0: 我们再会。
1: 哎，心脏下完支架还是心慌心悸，上不来气儿，支架都不管用，还能吃点啥药啊？
2: 40多岁的时候啊，把腰扭伤了，那时候年轻啊，没觉得多严重，结果现在60了，病就找上来了，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前几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胃切除了1/3，从做完手术到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虚。
2: 一切源于五脏虚损，人过50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
3: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2: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一个虚损同补药物。
3: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2: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1: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1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2: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1: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2: 唯一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3: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2: 港药直通车将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补虚损。即日起，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送1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3: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定。

0: 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哎，
2: 主任，昨天咱活动开始之后啊，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呀。
1: 对，
2: 大家伙都想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这是香港认证的啊，有明确主治功效的药物螺旋藻，也是说很多朋友以往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优惠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大家伙都不想错过，抓住这次机会。
1: 对，这个我们说咱们港药直通车开播以来呀，很少做政策的。
2: 是的。
1: 哎，那这次呢，给大家争取，也是希望啊，减轻我们的用药负担。
2: 嗯。
1: 加上赠送的部分，在港药直通车的用药价格呀，它比香港去北京医院开的便宜很多。
2: 太实惠了。
1: 哎，所以说你除了港药直通车，你在哪里都享受不到这个政策。
2: 对。
1: 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一次。我要提醒大家，
2: 唯一的一次机会啊，
1: 对，
2: 就这一次，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你一旦错过了，咱就得去北京，或者说你到香港去买了，但是你也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福利。
1: 对，所以说这次大家如果赶不上啊，像杨迪说的，你只能去香港嘛。
2: 对，
1: 北京的话，我也说，咱普通的老百姓啊，病情不重的，你开不出来的，
2: 也没有机会用上。
1: 对，那样的话呀，大家真的就得多花很多钱了。
2: 嗯，
1: 跑回到香港，价格呀和港澳直通车虽然是面上一样，但它没有任何政策。
2: 对，
1: 你再加上路费、食宿费，
2: 都得花钱啊。
1: 对呀，我说了，你最少也多花个万八的。
2: 没错，你这么一算账，咱刨开说买药花的钱，省下的这个花费都够大家伙吃一年的这个药物螺旋藻了啊。
1: 对，所以说这次我们做政策省钱是一方面，主要啊是尽量延长大家呀用药时间。
2: 哎，
1: 咱每天一袋儿补虚损，每天一袋儿补充25种营养元素。
2: 对，
1: 无论是脾胃不好的、身体吸收能力弱，还是久病虚弱的人，大家一天天坚持吃，虚损呢就越少，
2: 对，
1: 气血精精就越足，脏腑功能就越强。
2: 是。身体也是越来越好啊。
1: 嗯，
2: 咱说老年人身体本来它就有虚损的情况，营养呢又不够，那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这种收敛性特别强的药，真的就是大家伙身体的刚需了啊。因为你脏腑强了，那些原来用药不改善的症状还能真正的从根上给它扭转过来，健康起来。
1: 对，
2: 嗯，
1: 如果咱们不到50岁，现在呀就长期去用药物螺旋藻，五脏六腑不亏损，脏腑功能强，等到你到了60、70岁不得脑斑病。
2: 对，
1: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各种脑斑病，更应该长期去用药物螺旋藻。
2: 对，更要用
1: 收敛气血精精，恢复脏腑功能，既能减轻疾病带来的症状，长此以往啊还能治疗疾病，
2: 让
1: 身体恢复健康。而能做到这一点呢，就只有药物螺旋藻。
2: 嗯，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给大家做了这个优惠政策啊，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一方面给大家带来实惠，减轻用药压力；另一方面啊，就是希望咱听友都能做到长期去服用。今天已经是我们活动第2天了啊，个别的地区已经反馈了，已经所剩无几了，就是这么快。现在仅存的药物螺旋藻，最多也就只能再维持明天1天的时间了。
1: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活动优惠，仅此一次，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我们所有的老顽病的朋友啊，不用一次啊药物螺旋藻，你都不知道啊折磨你很长时间的疾病是能够治疗的。药物螺旋藻啊，它是药，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呀、肝、脾、肺、肾这些脏腑器官。
2: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能够真正的收敛住啊各个脏腑器官的气血精精。
2: 对，收敛性很强。
1: 当气血精精被收敛住的时候，它就能啊供养五脏六腑。
2: 嗯，
1: 这个时候首先缺血的症状就没有了，很多顽固性的心肌缺血、贫血的、脑供血不足的， 以前吃了很多补血的药，你会发现呢，补不上来，
2: 没啥效果。
1: 但是你用药物螺旋藻，你会发现啊，你五脏六腑都不缺血。
2: 哎，这就是差别啊，因为收敛住了，你这个器官啊，有血可用，自然就不缺了就好了。
1: 还有很多人呢，是干涩，眼睛干、口干、皮肤干，总掉皮。
2: 嗯，
1: 这样的朋友啊，当你的气血津津收敛住的时候，津液就足了，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干了。
2: 肯定不干了。
1: 所以我们说呀，普通药物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应该试一试啊，药物螺旋藻。
2: 嗯，
1: 咱先把气血津津给收敛住，先固摄到五脏六腑当中，这个时候啊，咱们再看看其他治疗的效果，它都不一样。
2: 虚损啊，是疾病的根儿，这个根儿好了啊，全身所有的症状都会改善，而这种改善啊，它是长远的。这几天就有很多用过药物螺旋藻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大家这个见效的速度非常快，最快的孙主任当天啊就见效了，
1: 差不多。
2: 哎，你比如说其中有几个患者，我感觉特别有代表性，接下来这个录音放出来啊，您听一听啊。
1: 好的，你放吧，我们听一听。
3: 哎呀，孙主任呐，我就觉得吧，你讲这些东西吧特别有道理啊，像你说的这什么人呐，岁数大了哈，都有虚损呐，都有点小毛病啥的。哎，我这怎么听嘛，怎么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我这感觉好像是在说我一样呢。我这个年轻那会儿吧，也是没啥文化，这不就是在工地出苦大力的，这干力工那玩意儿吗？搬搬扛扛的，反正那时候也年轻，身体也没啥事儿，觉得挺有奔头的，也能干动。哎呀，结果呢，刚过五十，病这就找上来了。一天到晚的吧，腰啊，这个腿啊，就他之前呢，也是吃点止疼药就缓解一下了。后期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的。这一检查呢，就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外加那个滑膜炎，尤其是这个啥呢，这个腰椎这方面，别说是干什么重活的，哎，就是轻活都不行，正常的走路都疼。爱人给我买的什么氨糖啊，什么就是补钙的呀、啊。壮骨的，没事还给我熬点骨头汤啊，都没少喝没少用，但他就是不见什么效果。这不后来嘛，我是有一个朋友说让我去香港看，我就去了。我给人家看咱们那个就是这时候做那个报告单啥的，就看我吃这个药，人家看都不看，直接就给我开的这个药物螺旋藻，就说你拿回去吃去，这么就回来了吗？吃了有三天时间吧，就感觉啥呢，就是这个膝盖呀、啊、这个腰椎呀、啊、就感觉这是热乎的，不像说之前就这么凉飕飕的。等我吃了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呗，疼痛的情况吧就开始减轻，就不像以往那么就那疼的那么严重了。我一看有效果我就接着吃啊，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就能忍住了，而且呢就感觉我这个骨头呢，哎，就好像是能支撑住我这个身体了，也能坐得住了，走道啥的这个腰呢也能就是撑住劲儿了。但是呢，咱说实话呀，经济条件有限，去一次也是太麻烦，承受不起往返的这些个费用啥。这回这不啥吗？这听说你有这个药物螺旋藻，我就是早早的就把这个名报上来。我现在吧，就啥呢，等着早点给我送过来。
4: 哎，孙主任你好，我呀是子宫肌瘤，长得特别快，切了两次还是那个不断的长。大夫就说，他说你这个岁数了，要是不准备再生孩子的话，不行就把那个子宫摘除吧，要不然总长，非常容易病变。然后呢，我就做手术把这个子宫给切除了。结果手术做完吧，我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虚，动不动就气短，就是感觉这气儿吧它不够用似的，走这么两步吧就觉得浑身冒虚汗。当时不是以为是开刀泄气了，然后就开始吃营养品，嗯，像海参呐、蛋白粉呐，还有这个维生素，就包括那个补气血的我都吃了，但是效果都不好。后来呢就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之后，一天吃一袋，也就是吃了一天，哎，就感觉身上好像有劲儿了，然后呢这身体啊也轻快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这个气短的情况吧就有改善，就能上来气儿了，也不憋得慌了。我前后就是吃了一盒，现在是走路也不气喘了，身体呢也不那么虚了，也不出虚汗了，完全变了一个人。这药好是好，就是买不着，去这药房吧问都没有。这次我听说这个好药直通车把它给引进来了，还有政策，我想多订点，把这个身体的亏空啊都补回来。
1: 听完这几个患者呀，我感触挺大的。
2: 嗯，
1: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症状，你可能用了很多方法，吃了很多药，但是就是治不好。
2: 对，
1: 为什么吃药物螺旋藻？

0: 改善这么快呢？
1: 嗯，
0: 因为药物螺旋藻啊，是目前所有药物当中收敛气血精精最强的。
2: 是的。
0: 现在很多好药，像是羚羊角、麝香等等，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它不是收敛的药，
2: 是
0: 没收敛作用的，就是螺旋藻。
2: 嗯，
0: 不光收敛水里边的营养，空气中的它同样能吸收。
2: 收敛性非常强啊。
0: 对，你比如说亚油酸，它可以降血脂的，嗯，但这物质是很难吸收的。
2: 哦，
0: 但是螺旋藻可以完全的把它固定住，在所有的药材中，药用螺旋藻的亚油酸含量是最高的。
2: 嗯，
0: 这种强大的收敛特性，其实人体也是一样，能把气血精精全部吸附起来，收敛到脏腑器官上，
2: 嗯，
0: 一点都不浪费。收敛到心脏上，心脏就不慌，
2: 嗯，
0: 收敛到骨骼上，骨头啊就能不痛，
2: 嗯，
0: 收敛到眼睛，眼睛就不干不涩，视力就不会下降。
2: 嗯，所以每天啊被这些症状困扰的吃很多药不见好的朋友，一定要尝试一次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它目前只流通于香港和北京的三家顶级医院，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这次机会大家伙要抓住了，千万别错过了。
0: 对，而且药物螺旋藻啊自带25种修复损伤的材料，
2: 嗯，
0: 每一种啊都能达到药物级别。螺旋藻中的营养啊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
2: 厉害了。
0: 药物螺旋藻啊几乎包含了所有必需氨基酸，还包括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比如它里边含有的胡萝卜素及叶黄素，
2: 嗯，
0: 每2克呀就高达10毫克，
2: 很高啊。
0: 哎，是人体最高吸收量。
2: 嗯，
0: 每天吃一袋就是2颗，就可以满足身体一整天的营养需求。
2: 换句话说，咱吃这个药物螺旋藻，你就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营养品了。
0: 对，你吃其他营养啊相对单一，一日三餐当中啊根本就吃不到25种营养成分。曾经有啊营养学家做过研究，
2: 嗯，
0: 如果把这25种营养成分全吃了，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
2: 我的天哪。
0: 而且你还要严格呀遵守营养搭配。
2: 嗯，
0: 这对于大家来讲啊实现起来太难了。
2: 确实现在啊老年人饮食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单一的啊。
0: 嗯，
2: 咱说想把这个营养补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们用药物螺旋藻那就不一样了，既补充了全面的营养，同时又给大家省下很多钱。你说像这个海参、燕窝这些高端的营养品，那价格不便宜，非常高的。
0: 哎，所以我们说药物螺旋藻啊大家都应该坚持去吃。
2: 对，
0: 1天1袋你什么也不缺，
2: 什么都够了啊。
0: 哎，你对，你就能啊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0: 重病大病的大家可以1天吃2袋，
2: 加个量。
0: 哎，我们吃1个礼拜就会有感觉。
2: 嗯，大家伙试一试啊，很多顽固性症状长期用药始终无法改善，那么一定试一试药物螺旋藻，它是一个虚损同补的中药，快速帮助老年朋友减轻疾病痛苦。而且我们用药物螺旋藻啊就这一次机会，因为它在我们身边是不流通的，咱能买到的基本上市面上都是食品和保健品，没有明确的主治功效，所以吃螺旋藻就一定要吃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还有很幸运的是啊，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惠民政策，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1盒，订8盒赠3盒，订12盒赠6盒，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同样啊，我们还要提醒啊，就是很多老慢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
2: 嗯，
0: 哎，很多疑难问题也无法解决的朋友，你更要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
2: 嗯。
0: 而且呢还要长期用，越是用的时间长病好的就越快，越
2: 效果越好。
0: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政策，也是为了尽量去延长大家的用药时间。
2: 是的，其实咱们听友啊心里都有杆秤，为什么让大家长期用，病越重啊虚损就越重，那当然补虚损的时间就要延长，这也是为大家的健康负责任啊。
0: 对，没错，嗯，补虚损呢，啊，是人人都要去做的。
2: 对，
0: 补虚损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2: 嗯，
0: 像是我之前有个患者是肺结节，做了2次切除。
2: 哎呦，
0: 而且他的结节增长速度非常快。
2: 孙主任，他这个长得快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吧，这个病变细胞长得才快呢，是不是？
0: 哎。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5: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6: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5: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8: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呀，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0: 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每年的3月21号啊，是世界睡眠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优质睡眠，美好生活。有的朋友说啊，优质睡眠谁都向往，但是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优质睡眠呢？睡眠不佳又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午间的时段啊，再次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啊，一起来聊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就是睡眠的问题。那么其实谈到了这个睡眠，特别谈到优质睡眠，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很自然的想到啊，一天睡够8小时是吧？之前呢，我们也有些朋友问啊，咱们正常人这每天的睡眠到底要多久呢？都是8个小时吗？这可能是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认知上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固有的观念啊。那么，徐主任，真的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睡眠其实是非常个体化的，跟我们的年龄，对，不同的年龄，我们的这个睡眠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睡眠时间是逐渐在下降。
0: 会减短。
1: 对。但是我们的建议呢，其实咱们大概是睡到7到9个小时。这是一个就是时间客观的这个标准。其实还有一个更主观一点的标准，就是我们看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状态，我们的
0: 精神状态，
1: 对，精力是否充沛，体力是否很轻松很放松，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前一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呢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0: 好的。你刚才提到了一般来讲，就是在整个人群是吧，咱们平均这么说的话，可能7到9个小时啊，一般来讲是这个时间。但是您刚才谈到了不同的人个体差异不一样，不同年龄段的人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长要求也都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刚才你也告诉大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标准，比较主观的标准，就是我们不用看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看一看，不管您第一天啊，咱们说睡了几个小时，只要第二天精神饱满是吧，
1: 对，
0: 精神状态很好，能够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这其实就说明咱们这个睡眠的时间是够的。
1: 这个睡眠时间其实还有是睡眠质量。
0: 行。那么有很多的朋友一谈起自己的这个睡眠啊，可能觉得哎呀，我睡眠不好有问题，什么问题啊？我失眠。那么失眠啊，这可能很多的朋友如果睡眠不好的话，会把它挂在嘴上。但是呢，我也很想请教一下啊，咱们说这个失眠它到底有哪些表现？因为很多人一说起失眠就说睡不着，是吧？
1: 其实失眠呢，它是有大概这三种的表现形式，一个是入睡困难，
0: 就是睡不着。
1: 对，睡不着，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有标准的，比如从关灯你准备睡觉到实际睡着，超过30分钟叫入睡困难。咱说的这都是普通成年人的标准。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这种睡眠维持困难，就是会频繁的觉醒。我们的正常的标准是醒2次以内，醒的时间呢是在30分钟以内，这是正常的。如果咱醒的次数超过了2次，然后醒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这就叫做睡眠维持困难。
0: 好的。
1: 它也是一种失眠的表现。还有一种呢是早醒。早醒的标准呢是比我们预期的时间提前醒了半个小时以上，这叫早醒。所以这三种都是失眠的表现。
0: 好的。
1: 但是这里边最常见的其实是睡眠维持困难。
0: 睡眠维持困难。就是中间老是醒。
1: 对，这是单一的看，但是有很多患者，有很多朋友啊，他其实是这种一种或两种、三种都有，既入睡困难，又睡眠维持困难，又就是频繁的醒，又睡得短或者早醒。
0: 好的，
1: 对，
0: 这个咱们如果以后真的有类似的问题啊，咱们就算找到这个专业的医院，找到这个医生，咱也别只会说，我睡不着，是吧？其实这个表现多种多样，刚您谈到了，大家说到的最常见的。我们最常听到的其实睡不着，它应该是严格来讲这个叫入睡困难。
1: 对， 对对，入睡困难。
0: 是，但是您提到了，其实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最多的是睡眠维持困难。
1: 对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可能入睡很快就入睡了，但是在这个整个睡眠当中醒的次数很多，或者说每一次醒了之后这个持续的时间很长。是吧？
1: 对, 对，超过30分钟。
0: 好的，哎，那么咱们说啊，这个失眠它的表现非常的多。这样吧，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啊。首先谈到入睡困难，哎，这个在我平时和我同事聊天的时候啊，
1: 嗯嗯，
0: 我身边经常会有这个同事就说，哎，我平时就老是睡不着，就是入睡困难、
1: 嗯、
0: 是吧？那么入睡困难这个咱们到底怎么去衡量？它有什么标准？嗯。
1: 这个标准呢，就是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关灯，就准备睡觉，到实际睡着，
0: 嗯、
1: 其实这个30分钟呢，因为我们其实跟患者交代的时候，其实是不让频繁的看时间的，所以这30分钟，那怎么觉就是怎么能衡量出来的？就凭自己的感觉。
0: 对 对。
1: 如果哎，我觉得啊，这可能有30分钟还没睡着。
0: 你其实是这样，你像我、
1: 嗯，
0: 我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我睡前啊。就特别喜欢听点什么东西，
1: 嗯
0: 啊，听点这个小说呀，或者听个这个相声啊，啊，其实这相声都是特别老的段子，反反复复的听，结果就有这种就催眠的这种效果啊。那么有时候听这个评书啊，有一天啊，就有一次，
1: 嗯，
0: 咱们知道一般评书是不超过30分钟的，啊，有一回听这评书，我一下听了2-3集，说还没睡着，哎，那这个算不算入睡困难呢？就有一天啊。
1: 咱们偶尔的失眠，这个是很常见的，基本上95%以上的人都会有过失眠的经历，
0: 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
1: 对对、嗯，如果你短期的这种失眠，偶尔的失眠，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0: 哦、
1: 可能很快，比如说第二天你的睡眠就调过来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就是还有一个。每周出现3次以上，
0: 哦，频繁的程度，
1: 对、
0: 哦，
1: 不管是你是入睡困难也好，或者睡眠维持困难也好，或者早醒也好，
0: 嗯，
1: 这种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每周超过3次，
0: 嗯，
1: 哎，这种就是一个睡眠就是一个失眠比较相对来说就是稍微严重一点的这个表现，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就是这个3个月，
0: 哦，
1: 如果你这种情况对持续3个月，它都成一个慢性的失眠。
0: 好的好的，那其实呢你刚才一谈到啊，那我们知道了偶尔的一次，咱们说我躺床上之后是吧，玩手机也好干什么也好，你说超过30分钟了，这个是不能够界定为是入睡困难，对吧？你刚才提到了、
1: 嗯、
0: 这个从上床到入睡啊，您真是实心实意的想睡觉啊，这个超过30分钟，另外一周这种情况超过3次，那么这种情况持续超过3个月，这个可能就会达到咱们说这个失眠或者睡眠障碍这么一个诊断的标准了。
1: 对对，
0: 好的好的、嗯、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有的朋友说呀、啊、这个睡不着真的是特别的难受是吧，哎，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些朋友说只是睡不着而已，就第二天打打哈欠没精神、
1: 嗯、
0: 啊，可能很多朋友不会意识到，特别一些年轻人啊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睡眠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危害，这个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1: 对，像刚才提到，像偶尔失眠呢，对我们的身体身心健康呢是没有太大影响。
0: 嗯。
1: 但是如果确实达到了这种失眠甚至慢性失眠的标准的话，对我们的首先是身体健康，可能会增加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还有就是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嗯，这是身体方面。另外，像心理方面呢，也会增加像焦虑啊、抑郁，就是这些情绪问题的这种风险。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你像睡眠不好，哎，这个免疫力确实会下降，就会容易生病。嗯，另外呢，还有对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也会有影响。
0: 哦，
1: 哎，所以这个就是长期睡眠不好的话，它会损伤这个记忆力，就是认知功能。
0: 嗯，
1: 对，所以咱们也是要平常呢，确实还是要把这个睡眠，就像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就是优质睡眠，美好生活。对，它是不光是关乎到我们的这个健康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甚至是社会，这些都会有很重要的关系。
0: 我以前有听说过啊，有朋友说，哎呀，睡不好觉而已，又不会要命。哎，我真的特别好奇啊，如果说一个人、
1: 嗯、
0: 他真的是无法入睡的话，这个会威胁到生命吗？
1: 首先如果他没有别的其他的问题的话啊，单纯的一个失眠，如果确实持续时间比较

0: 久，是像之前也有种说法，就是比如说超过一周一直就不睡，这么连续的清醒一周，可能就要危及生命。
1: 哦，
0: 但是咱很少说要到那种程度的话
1: 对，
0: 才去干。你像很多朋友，现在对这个睡眠其实意识也还是比较高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对睡眠出现问题，哎，会及时的到医院来
1: 就
0: 看。
1: 诊。咱为什么这么说啊？为什么举这种极端的例子？其实就想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这个睡眠是个小事儿，是吧？它不仅仅是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啊，而且呢，长期的这种睡眠不佳的话，你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什么血压的这种波动啊，等等，是吧？它一样可以威胁到咱们的这个生命啊。行，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勤食明月汉时。
5: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6: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6: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6: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睡眠的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的直播链接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

0: 们，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每一个人啊，对于这个睡眠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比如我们平时听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你看他睡得多香，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打呼噜啊。那么打呼噜真的就是睡得香吗？
1: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在睡眠过程中有这个打呼噜，其实我们是叫做睡眠呼吸暂停。
0: 哦，
1: 对，它是因为这个气道不通畅，在呼吸的过程中才会出现这个声音。所以这个在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其实它这个呼吸道不通畅嘛，所以大脑它是其实是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
0: 哦，缺氧状态。
1: 对，如果这个程度重，那它缺氧的程度也会很重。
0: 哦，
1: 所以会影响它的这个睡眠，其实是会影响睡眠质量。像因为我们的这个深睡眠，其实刚才提到咱的深睡眠呢，大概要占到13%到23%的这个比例，
0: 就整个睡眠时间当中。
1: 对，
0: 哦，
1: 但是这个深睡眠其实是有助于我们体力的恢复，包括这个记忆的巩固。
0: 哦，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把我们白天的这些代谢废物会能从这个脑内排出到体外。对，但是在这种有缺氧情况的话，它就会影响这个深睡眠的比例。
0: 嗯，
1: 可能缺氧越重，估计这个深睡眠的比例会越少。
0: 哦，
1: 对，所以会影响咱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嗯，另外呢，其实有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它在睡眠过程中会频繁的被憋醒。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也会影响它的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哎，其实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睡眠的这种维持的困难，那么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被憋醒，是吧？是众多原因其中之一。那么其实确实是啊，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朋友我们谈起，哎，说我失眠，那么往往就是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是中间醒得多，要不然就是醒得特别早，再也睡不着了，是吧？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心脏下完支架，还是心慌心悸，上不来气儿，支架都不管用，还能吃点啥药啊？
1: 40多岁的时候啊，把腰扭伤了，那时候年轻啊，没觉得多严重，结果现在60了，病就找上来了，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
0: 前几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胃切除了1/3，从做完手术到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虚。
1: 一切源于五脏虚损，人过50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
2: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1: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一个虚损同补药物。
2: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1: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0: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1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1: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1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0: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1: 唯一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2: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1: 港药直通车将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补虚损。即日起，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送1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2: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4: 哎，
5: 主任，昨天咱活动开始之后啊，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呀。
4: 对，
5: 大家伙都想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这是香港认证的啊，有明确主治功效的药物螺旋藻，也是说很多朋友以往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优惠政策，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大家伙都不想错过，抓住这次机会。
4: 对，这个我们说，咱们港药直通车开播以来呀，很少做政策的。
5: 是的。
4: 哎，那这次呢，给大家争取，也是希望啊，减轻我们的用药负担。
5: 嗯。
4: 加上赠送的部分，在港药直通车的用药价格呀，它比香港去北京医院开的便宜很多。
5: 太实惠了。
4: 哎，所以说你除了港药直通车， 你在哪里都享受不到这个政策。
5: 对，
4: 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一次，我要提醒大家，
5: 唯一的一次机会啊，
4: 对，
5: 就这一次，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你一旦错过了，咱就得去北京，或者说你到香港去买了，但是你也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福利。
4: 对，所以说这次大家如果赶不上啊，像杨迪说的，你只能去香港嘛。
5: 对，
4: 北京的话，我也说咱普通的老百姓啊，病情不重的，你看不出来的，
5: 也没有机会用上。
4: 对，那样的话呀，大家真的就得多花很多钱了。
5: 嗯，
4: 跑到香港，价格呀和港澳直通车虽然是面上一样，但它没有任何政策。
5: 对，
4: 你再加上路费、食宿费，
5: 都得花钱啊。
4: 对呀，我说了，你最少也多花个万八的。
5: 没错，你这么一算账，咱刨开说买药花的钱，省下的这个花费，都够大家伙吃一年的这个药物螺旋藻了啊。
4: 对，所以说这次我们做政策，省钱是一方面，主要啊是尽量延长大家呀用药时间。
5: 哎，
4: 咱每天一袋不虚损。每天一袋啊，补充25种营养元素。
5: 对，
4: 无论是脾胃不好的、身体吸收能力弱，还是久病虚弱的人，大家一天天坚持吃，虚损呢、就越少。
5: 对，
4: 气血精心就越足，脏腑功能就越强。
5: 是，身体也是越来越好啊。
4: 嗯，
5: 咱说老年人身体本来它就有虚损的情况，营养呢又不够，那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这种收敛性特别强的药。真的就是大家伙身体的刚需了啊，因为你脏腑强了，那些原来用药不改善的症状还能真正的从根上给它扭转过来，健康起来。
4: 对、
5: 嗯、
4: 如果咱们不到50岁，现在呀、就长期去用药螺旋藻，五脏六腑不亏损，脏腑功能强，等到你到了60、70岁不得脑斑病。
5: 对，
4: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各种脑斑病，更应该长期去用药螺旋藻。
5: 对，更要用
4: 了。收敛气血精精，恢复脏腑功能，既能减轻疾病带来的症状，长此以往啊，还能治疗疾病，让身体恢复健康。而能做到这一点呢，就只有药物螺旋藻。
5: 嗯，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给大家做了这个优惠政策啊，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一方面给大家带来实惠，减轻用药压力。另一方面啊，就是希望咱听友都能做到长期去服用。今天已经是我们活动第2天了啊，个别的地区已经反馈了，已经所剩无几了，就是这么快。现在仅存的药物螺旋藻最多也就只能再维持明天1天的时间了。
4: 对，
5: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活动优惠，仅此一次，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我们所有的老慢病的朋友啊，不用一次啊药物螺旋藻、你都不知道啊折磨你很长时间的疾病是能够治疗。

0: 药多君枣啊，它是药，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呀、啊，肝、脾、肺、肾这些脏腑器官。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能够真正的收敛住啊各个脏腑器官的气血、精精。
2: 对，收敛性很强。
0: 当气血精精被收敛住的时候，它就能啊供养五脏六腑。
1: 嗯，
0: 这个时候首先缺血的症状就没有了，很多顽固性的心肌缺血、贫血的、脑供血不足的。以前吃了很多补血的药，你会发现呢补不上来，
2: 没啥效果。
0: 但是你用药物螺旋藻，你会发现啊，你五脏六腑都不缺血。
2: 哎，这就是差别啊，因为收敛住了，你这个器官啊有血可用，自然就不缺了就好了。
0: 还有很多人呢是干涩，眼睛干、口干、皮肤干，总掉皮。
1: 嗯，
0: 这样的朋友啊，当你的气血精精收敛住的时候，津液就足了，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干了。
2: 肯定不干啦。
0: 所以我们说呀，普通药物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应该试一试啊药物螺旋藻。
1: 嗯，
0: 咱先把气血精精给收敛住，先固摄到五脏六腑当中，这个时候啊咱们再看看其他治疗的效果，它都不一样了。
2: 虚损啊是疾病的根儿，这个根儿好了啊，全身所有的症状都会改善，而这种改善啊它是长远的。这几天就有很多用过药物螺旋藻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大家这个见效的速度非常快、最快的孙主任当天啊就见效了，
0: 差不多。
2: 哎、你比如说其中有几个患者我感觉特别有代表性，接下来这个录音放出来啊，您听一听啊。
0: 好的，你放吧，我们听一听、
3: 哎呀，孙主任呐、我就觉得吧，你讲这些东西吧特别有道理啊，像你说的这什么人呐、岁数大了哈、都有虚损呐、都有点小毛病啥的。哎，我这怎么听嘛，怎么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我就感觉好像是在说我一样呢。我这个年轻那会儿吧，也是没啥文化，这不就是在工地出苦大力的，这干力工那玩意儿吗？搬搬扛扛的，反正那时候也年轻，身体也没啥事儿，觉得挺有奔头的，也能干动。哎呀，结果呢，刚过五十，病这就找上来了。一天到晚的吧，腰啊，这个腿啊，就他之前呢也是吃点止疼药就缓解一下子，后期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的。这一检查呢，就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外加那个滑膜炎，尤其是这个啥呢，这个腰椎这方面，别说干什么重活了，哎，这是轻活都不行，正常的走路都疼。爱人给我买的什么氨糖啊，什么就是补钙的呀、壮骨的，没事还给我熬点骨头汤啊，都没少喝没少用的，但他就是不见什么效果。这不后来嘛，我是有一个朋友说让我去香港看，我就去了。我给人家看咱们那个就是这时候做那个报告单啥的，就看我吃这个药，人家看都不看，直接就给我开的这个药物螺旋藻，就说你拿回去吃去，这么就回来了吗？吃了有三天时间吧，就感觉啥呢，就是这个膝盖呀、这个腰椎呀、就感觉这是热乎的，不像说之前就这么凉飕飕的。等我吃了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呗，疼痛的情况吧就开始减轻，就不像以往那么就那疼的那么严重了。我一看有效果，我就接着吃啊。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就能忍住了，而且呢就感觉我这个骨头呢，哎，就好像是能支撑住我这个身体了，也能坐得住了，走道啥的这个腰呢也能就是撑住劲儿了。但是呢咱说实话呀，经济条件有限，去一次也是太麻烦，承受不起往返的这些个费用啥的。这回这不啥嘛，这听说你有这个药物螺旋藻，我就是早早的就把这个名报上来。我现在吧就啥呢，等着早点给我送过来。
4: 哎，孙主任你好，我呀是子宫肌瘤长得特别快，切了两次还是那个不断的长，大夫就说，他说你这个岁数了，要是不准备再生孩子的话，不行就把那个子宫摘除吧，要不然总长，非常容易病变。然后呢我就做手术把这个子宫给切除了，结果手术做完吧，我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虚，动不动就气短，就是感觉这气儿吧它不够用似的，走这么两步吧就觉得浑身冒虚汗，当时就是以为是开刀泄气了，然后就开始吃营养品，都像海参呐、蛋白粉呐、还有这个维生素，就包括那个补气血的我都吃了，但是效果都不好。后来呢就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之后，一天吃一袋，也就是吃了一天，哎，就感觉身上好像有劲儿了，然后呢这身体啊也轻快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这个气短的情况吧就有改善。

0: 就能上来气儿了，也不憋得慌了。我前后就是吃了一盒，现在是走路也不气喘了，身体呢也不那么虚了，也不出虚汗了，完全变了一个人。这药好是好，就是买不着，去这药房吧问都没有。这次我听说这个好药直通车把它给引进来了，还有政策，我想多订点，把这个身体的亏空啊都补回来。
1: 听完这几个患者呀，我感触挺大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症状，你可能用了很多方法，吃了很多药，但是就是治不好。
2: 对，
1: 为什么吃药物螺旋藻改善这么快呢？因为药物螺旋藻啊，是目前所有药物当中收敛气血津精最强的。
2: 是的，
1: 现在很多好药，像是羚羊角、麝香等等，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它不是收敛的药。
2: 是，
1: 没收敛作用的就是螺旋藻。不光收敛水里边的营养，空气中的它同样能吸收，
2: 收敛性非常强啊。
1: 对，你比如说亚油酸，它可以降血脂的，但这物质是很难吸收的。但是螺旋藻可以完全的把它固定住，在所有的药材中，药用螺旋藻的亚油酸含量是最高的。这种强大的收敛特性，其实人体也是一样，能把气血津精全部吸附起来，收敛到脏腑器官上，一点都不浪费，收敛到心脏上，心脏就不慌，收敛到骨骼上，骨头啊就能不痛，收敛到眼睛，眼睛就不干不涩，视力就不会下降。
2: 所以每天啊被这些症状困扰的吃很多药不见好的朋友一定要尝试一次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它目前只流通于香港和北京的三家顶级医院，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这次机会大家伙要抓住了，千万别错过了。
1: 对，而且药物螺旋藻啊自带25种修复损伤的材料，每一种啊都能达到药物级别，螺旋藻中的营养啊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
2: 厉害了。
1: 药物螺旋藻啊几乎包含了所有必需氨基酸，还包括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比如它里边含有的胡萝卜素及叶黄素，每2克呀就高达10毫克，
2: 很高啊。
1: 哎，是人体最高吸收量。每天吃一袋就是2颗，就可以满足身体一整天的营养需求。
2: 换句话说，咱吃这个药物螺旋藻，你就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营养品了。
1: 对，你吃其他营养啊相对单一，一日三餐当中啊根本就吃不到25种营养成分。曾经有啊营养学家做过研究，如果把这25种营养成分全吃了，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
2: 我的天哪！
1: 而且你还要严格呀遵守营养搭配。这对于大家来讲啊，实现起来太难了。
2: 确实，现在啊，老年人饮食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单一的啊。咱说想把这个营养补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们用药物螺旋藻那就不一样了，既补充了全面的营养，同时又给大家省下很多钱。你说像这个海参、燕窝这些高端的营养品，那价格不便宜，非常高的。
1: 哎，所以我们说药物螺旋藻啊，大家都应该坚持去吃。
2: 对，
1: 1天1袋，你什么也不缺，
2: 什么都够了啊。
1: 哎，对，你就能啊一天比一天好。重病大病的，大家可以1天吃2袋。
2: 加个量，
1: 哎，我们吃1个礼拜就会有感觉。
2: 大家伙试一试啊，很多顽固性症状长期用药始终无法改善，那么一定试一试药物螺旋藻，它是一个虚损同补的中药，快速帮助老年朋友减轻疾病痛苦。而且我们用药物螺旋藻啊，就这一次机会，因为它在我们身边是不流通的，咱能买到的基本上市面上都是食品和保健品，没有明确的主治功效，所以吃螺旋藻就一定要吃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还有很幸运的是啊，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惠民政策，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1盒，订8盒赠3盒，订12盒赠6盒。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同样啊，我们还要提醒啊，就是很多老慢病、一起多病、久治不愈，哎，很多疑难问题也无法解决的朋友，你更要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 而且呢还要长期用，越是用的时间长，病好的就越快，
2: 效果越好。
1: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政策，也是为了尽量去延长大家的用药时间。
2: 是的，其实咱听友啊心里都有杆秤，为什么让大家长期用？病越重啊，虚损就越重，那当然补虚损的时间就要延长，这也是为大家的健康负责任啊。
1: 对，没错，补虚损呢是人人都要去做的。
2: 对，
1: 补虚损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2: 嗯，
1: 像是我之前有个患者是肺结节，做了两次切除，
2: 哎呦，
1: 而且他的结节增长速度非常快。
2: 孙主任，他这个长得快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吧，这个病变细胞长得才快呢，是不是？
1: 当时他第一次检查的时候结节将近9毫米。
2: 嗯，
1: 但是这么大呀，随时都能病变，切了吧，
2: 切。
1: 然后就做了手术，他以为手术就没事了，结果过两年经常咳嗽胸闷，去院检查结节又出现了，而且也不小，得有6毫米。
2: 哎呦，还得切呀，他这种情况。
1: 没错，就又切了。这事啊他开始小心，开始注意了，生怕又得结节，结果不管怎么注意，不管怎么控制，一年的时间又长了，
2: 有3次了啊。
1: 对，这时候他这心态也就崩了。
2: 嗯，
1: 一次比一次长得快，长得切，切的长，没完没了，
2: 没完没了。是，你说这放谁身上谁不崩溃呀，这就好像是种庄稼了，年年种年年长的这种情况了。
1: 但是你说种地最起码呀你得得到粮食，
2: 对，
1: 他就得到一身病。后来找到我的时候啊已经非常焦虑了，整个人看着都特别抑郁，晚上睡不着觉，就猜测自己这情况啊肯定不好，
2: 害怕
1: 肯定是病变了。
2: 嗯，
1: 然后就逐渐出现了心慌无力的症状，自己吓得不行，就感觉这是扩散了。
2: 嗯，
1: 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什么扩散了，这是典型的焦虑症，心慌也是焦虑导致的。所以说当时啊其他什么药没让他吃，就让他吃啊药物优先皂。为什么？
2: 因为他可以解决手术和其他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1: 你手术解决的是什么？你长了我就给你切掉，再长再切。
2: 对对，
1: 这就是对抗治疗，就像割韭菜一样，根儿还在那儿。
2: 是的。
1: 哎，所以说那手术能一直做吗？
2: 肯定不能啊，咱大家都知道，你别管说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做一次手术身体就会越来越虚，会有虚损的。
1: 那我们说手术啊必然要造成损伤，哎，丢掉的是什么？就是气血，
2: 气血津津。
1: 每一次手术啊都会造成气血津津的流失。
2: 嗯，
1: 气血津津收不住了，肺的功能就越来越弱，它长结节的时间就越来越短。
2: 哦，
1: 哎，这个跟手术是有关系的。哎，为什么要让他用药物优先皂？能快速的把气血津津收敛到肺上，增强肺功能。
2: 嗯，
1: 当肺功能增强之后，再有炎症和坏死细胞，肺本身就可以把它吞噬掉。
2: 嗯，
1: 这个时候啊，它就不会堆积在那儿形成结节。
2: 嗯，就会把这些坏死的细胞有炎症的打败了啊。
1: 对。
2: 所以越是有结节的，做过手术的，结节反复长没完没了的朋友，越是要用药物螺旋藻。
1: 没错。
2: 嗯，
1: 当肺功能强的时候，结节呀它就不会反复长，切一次之后啊就不会再反复切。
2: 对，
1: 同时它可以修复肺的劳损，双管齐下，大家不用担心呐病变的问题。像这个朋友用了3个月的时候，结节没有继续增长。
2: 嗯，
1: 一下子这患者精神都变了，
2: 不一样了啊。
1: 哎，人不焦虑了，完全呢能踏实的睡觉了。
2: 嗯，
1: 用了半年之后再次复查，结节就缩小了开始。
2: 哎呦，太好了，其实这就是肺功能增强的，它可以有力量来对抗这个结节了。
1: 没错，很多小的结节是可以慢慢变小的。
2: 嗯，
1: 这是补虚损给大家带来的效果。后来这个朋友啊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

0: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

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啊。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

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儿，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

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

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

0: 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
1: 我说
0: 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高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

0: 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

0: 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是风调雨顺幸福家。朋友们，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婚姻家庭的和谐温度丈量着社会治理的精度与民生幸福的厚度。身处中原大地，每一份家和万事兴的期盼都牵动着妇联娘家人的心。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深化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省妇联推出了枫桥玉顺幸福家专栏，聚焦优秀婚调员风采，推广婚调品牌做法，展示巾帼力量，以情划分，以理释法，以致促和的责任担当，以小家之安助中原之稳，绘就平安河南的最美底色。今天让我们一起领略鄢陵县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谢春风的风采。在鄢陵县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基层27载的巾帼调解员谢春风。他是共产党员，是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也是县妇联兼职副主席，更是千家万户的暖心解铃人。凭借多年的一线调解经验，他在2025年度全国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大比武中荣获了优秀奖，用坚守与温情为无数家庭抚平裂痕，重拾和睦。27年扎根基层，谢春风始终坚信家事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面对家长里短的琐碎，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他始终把群众的极难愁盼放在心上。再婚家庭因婆媳矛盾濒临破碎，他耐心倾听，以情动人，既讲法理也说人情。一通电话，半个多小时的耐心调解，就让剑拔弩张的夫妻重归于好。跨地区彩礼纠纷僵持不下，他主动担当，联合多方2天耐心调解，让对立的双方达成和解，为当事人挽回损失。在长期调解实践中，谢春风总结提炼出耐心、细心、真心、爱心4星工作法，用耐心倾听诉求，让群众把委屈说透，用细心查找根源，让矛盾从源头化解，用真心引导换位思考，让彼此多一份理解，用爱心给出可行方案，让纠纷有温度解决。谢春风常说，每个当事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调解员不是评判对错，而是搭建桥梁，用法理情解开缠绕的心结。从再婚家庭的破镜重圆，到跨市纠纷的圆满解决，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是谢春风风雨兼程的坚守。他用脚步丈量民情， 用真心温暖民心，不仅守住了家庭和睦的第一道防线，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河南省优秀人民调解员，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省婚调大比武一等奖，全国婚调大比武优秀奖，这一项项荣誉是对他27载坚守的最好肯定。如今他依然奔走在调解一线，把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作为座右铭。小家安，大家宁。谢春风以女性的温柔、法律的专业、为民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化解千家事，守护万家安，用责任与担当为和谐家庭、平安河南绘就最温暖的巾帼底色。刚刚为朋友们介绍的是鄢陵县婚姻调解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谢春风的故事。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新月亮传》节目，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接下来稍事休息，待会儿欢迎继续回来。
3: 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们知道成功教育呢，在于培养孩子的健康独立人格。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核心要求就是要把行为交给孩子，并正确地引导孩子。家长希望孩子有好的行为，不能直接对行为本身进行干涉、控制、约束、指责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公益讲师高林老师来为大家分享如何把行为交给孩子。
4: 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高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把行为交给孩子。世间所有的关系都指向聚合，唯有父母子女之间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如何在我们的孩子离开我们之际以羽翼丰满？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自己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呢？那就是放手。那么如何放手？其实就是把行为交给孩子。那么把行为交给孩子又有哪些原则和底线可以遵循呢？把行为交给孩子的第一步是不替代。什么叫替代？替代就是家长做了孩子该做的事情，或者孩子没有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是被别人给做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早晨孩子要上学，你还要上班，时间很紧张，你看到孩子在那地方磨磨唧唧拖拖拉拉，往往会急不可耐的大手一挥说我来。孩子打翻了牛奶正要去收拾，你说我来。孩子的玩具散落一地正要去收拾，你说你去学习吧我来。孩子吃完饭之后正要去刷碗，你说你去学习吧我来。孩子的鞋带开了系了半天没有系好，你说算了我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替代。有的家长可能会问，这有什么不好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究竟有没有不好之处。如果一个人长大了，长到了18岁，他还系不好一个鞋带，这样的一个人既得不到父母的认可，也得不到朋友的尊重，那你觉得他会快乐吗？他会感觉到幸福吗？一个不快乐不幸福的孩子，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所以我们要给孩子练的机会，我们要为孩子提供练的舞台，所以我们不能替代。在处理和孩子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要分清楚哪些是孩子的事情，哪些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是孩子的事情，那么请尊重孩子，允许孩子独立完成，即使我们遇见他会犯错，也依然要把事情交给孩子，因为这是孩子该做的，因为犯错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生体验。孩子只有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承担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才会长大，才会独立，才会成长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人。那么哪些事情是需要交给孩子去做的呢？第一个就是学习。我们很多家长都为孩子的学习感到焦虑，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孩子的学习能力很糟糕，或者说缺乏学习兴趣是为什么呢？往往是因为心态出现了问题。心态出现问题呢，往往和家长对他的责任的剥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学习动力，第一个核心就是把责任还给孩子，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他自己的事儿，不是为别人学，为爸爸妈妈学，或者是为老师学，是为他自己学。学习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美好愿望，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家长对孩子学习的焦虑、控制、干涉、强制，往往是孩子不学习的最核心的影响的一个因素。其实这一个我是有亲身体验的。我们家的孩子以前没有学习的时候，我就经常这样做。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吗？没写完你还看电视？

0: 电视关了，去写作业去。人家就是把电视关了，也不去写作业。后来呢，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本来是想要去写作业了，可是你这样一说，我就不想再写了。因为我听了，我觉得我就被你控制了。我凭什么被你控制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后来我就慢慢的尝试改变，比如说约定看电视的时间只能是中午12点到2点之间，下午5点半到7点半之间。至于其他的时间你干什么，你是玩还是学习，自己看着办。你的作业呢，你自己看着分配，如何分配是你的事儿。如果他因为写作业的事儿熬夜了，分配的时间上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结合具体的情况再和孩子再谈，进行再调整。现在呢，他的作业我基本上没有再管过，人家也能够合理的安排时间，不像原来我使劲的催，我很生气，他也很生气。当我真正的放下，我突然发现其实孩子是有能力对自己负责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可以提醒孩子，但不要替代孩子。只有我们和孩子划清了界限的时候，孩子才有可能真正的成长。如果无法分清这个界限，随意的介入孩子的成长，其实就是对孩子的不信任不尊重。这一种不信任不尊重越多，就意味着对孩子的干涉和控制越多，这样以来就会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当我们的孩子感觉到我们的不信任不尊重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去学习，他就会运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对抗你，来宣示他的主权，来宣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现在许多的家庭，孩子在学习上有一种现状，孩子无动于衷，家长着急焦虑。第二呢，就是做家务。为啥要鼓励孩子做家务呢？因为孩子只有做了家务，才能更好的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才会知道柴米油盐的贵，才能懂得为这个家操心，学会计算和规划。另外你还会发现，投入的越多就会热爱越多。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孩子呢，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开公司的，比较忙，平常呢他就有爷爷奶奶帮着带。有一天呢，他的爷爷不幸去世了，他的爸爸很伤心，可是他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特别伤心。结果呢，有一天在他爷爷去世不久后的一天，他养的一只狗突然暴病身亡。这个孩子呀，那是哭的痛苦的那个劲儿，一个星期都没有缓过来，不怎么吃饭，基本上不说话，情绪低落。他爸爸就觉得他有病，爷爷那样的照顾你，爷爷去世了也没见你这么伤心，一只狗而已。然后就带他去看心理医生。那么这个孩子究竟有没有病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类比一下，大家感受一下。一个家庭当中，一个人经常不回家，在外面工作，另一个人在家里面养孩子，操持家务。有一天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觉得在一起不适合，想要离婚。你觉得是哪一个人更舍不得这个家，更舍不得孩子，是吧？是那个在家里面养孩子操持家务的人，是不是？对呀，不管是男人女人，一定是那个人。为啥？卷入越多，热爱越多，沉默的成本越大，就会越伤心越痛苦。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爱这个家，爱父母，那么就要给孩子做家务的机会，投入的机会，卷入的机会。另外，事实还证明，从小当家的孩子在长大之后更有整体意识，更有规划的能力。如果孩子从小都不知道操心，长大了会凭空而来会操心了吗？所以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幸福，想让我们的孩子成功，那就必须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承担家务。另外，调查还显示，适当的参与家务的孩子还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学习成绩比较稳定，第二个就是长大之后不管是经营婚姻还是经营事业，成功率更高，幸福的指数更高。可是很遗憾的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常常都是告诉孩子，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强制孩子，强迫孩子去做家务。其实我们提倡孩子做家务，我们还要有正确的引导孩子做家务的能力。首先呢，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然后还要让孩子明白，家务不是父母的专利，更不是妈妈的专利。 当孩子做完家务之后呢，我们不能对孩子说谢谢，不能对孩子说你替爸爸妈妈做了家务，谢谢你哦。我们要告诉孩子的是，做家务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责任，家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享受了舒适便利，那我们就应该共同的去维护家庭环境，承担起去照顾这个家庭的责任。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要照顾你一辈子，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享受被别人一辈子照顾。只有当一个人得到爱和照顾时，及时回馈，及时回应，及时付出，及时给予，才能让这份爱获得平衡。生活当中有一些家庭充满了抱怨指责，那是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其中的一方一直在付出，而另外一方觉得理所当然，至少也是毫无回应。另外我们还要告诉孩子，之所以让你做家务承担部分的家务，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照顾自己。爸爸妈妈没有义务照顾你一辈子，也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将来你也要组建新的家庭，在你的这个小家当中，你享受了家人的照顾，你也要同时具备照顾他人的能力，尤其是夫妻之间。另外呢，让你做家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天你独立了，你长大了，出去为自己的理想打拼的时候，父母不在你的身边，或者是有一天爸爸妈妈老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依然具备照顾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会，我们可以这样去告诉我们的孩子。最后呢，让孩子做家务，我们不能说谢谢，说什么呢？要多说恭喜祝贺。比如我们可以说，恭喜你长大了，祝贺你有担当了，恭贺你懂得付出了，祝贺你在爸爸妈妈没有提醒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主动承担了家务，主动付出了这份爱，爸爸妈妈感到很欣慰。你不但是一个懂得接受爱发现爱的孩子，还是一个勇于付出爱勇于承担责任的孩子。我们家长要坚持这样去引导，这样去定义我们的孩子。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不喜欢做家务，怎么可能未来不幸福呢？爱没有方向，父母就是导航，父母爱子需为计深远。我们要学会放手，因为放手同样是爱，因为放手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早日拥有承担岁月的力量，因为放手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早日遇见更美的自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妇联在你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期待我们下期再会。
1: 好朋友们，刚才的节目时间，周口市妇联公益讲师高鼎老师为大家分享了教育孩子的一个话题，把行为交给孩子。我们要有满足孩子心理需求的能力，也就是要正确的爱孩子，认同孩子，接纳孩子，给他安全感的能力。只有在成长过程当中被自己的父母正确的对待，孩子也就完成了人格的成长和建设，才能够建立起健康的自我，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健康独立的人。您说呢？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原本计划得很好，想象得很美，可往往走着走着，一切就慢慢变了，变得不那么美好，有时甚至变

成了一个任务，一个包袱。如同旅行，本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儿，结果往往成了在路上奔波，只为了那一个个景点的到此一游，却错过了走走停停旅行的意义。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电尾号为966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哎，杨老师好。
0: 你好。
1: 哎，这有个事情嘛，困惑挺长时间了，我想让你帮我一下。
0: 嗯，您说。
1: 就是这个事其实发生了挺长时间，就是天天上班，然后那个晚上回来，本来去爸妈家吃饭嘛，我但是一进门吧，就俩人就吵着，后来我就那个我妈说，那个你看这手机，看那微信，就是一个女的给我爸那个发了一个微信，很暧昧吧，可以说我但是一进门吧，就俩人就吵着，后来我就那个我妈说，那个你看这手机，看那微信，就是一个女的给我爸那个发了一个微信，很暧昧吧，可以说。
0: 嗯。
1: 嗯，然后他们两个就吵得挺凶的。
0: 他俩吵的时候，你爸说啥呀？
1: 当时我爸中午喝点酒，然后他说那个他解释一个事，意思就是网上随便

0: 当时我妈就说，那你让我给调一下，把这个童话记住了，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因为他说
1: 你要问我啥，
0: 可以，就是我就是我该怎么做呢，或者是
1: 你今年多大了？
0: 我31。
1: 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1: 你跟你父亲聊过这事儿吗？
0: 嗯，就是如果单一这件事儿的话，就是那天晚上聊过。
1: 我觉得哈，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作为一个已经结了婚的成熟男人来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先得和你父亲用男人的方式聊一聊，看看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啊。如果你父亲真是说对你母亲没有感情了啊，或者说你父亲有什么想法了啊，然后呢，你来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如果说你父亲说啊没啥事儿，就是胡扯，那你应该告诉他，你说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已经严重的伤害到了母亲，当然也伤害到了我啊。如果说跟你父亲聊完之后一点作用也没有，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告诉你的母亲啊，包括你的父亲，说你们俩现在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啊，不要因为我啊影响到你们的婚姻选择啊！我已经这么大了啊，甚至我已经结婚了啊！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这么打来打去的也没有意思。
0: 嗯，明白，
1: 听懂了吧？有的时候啊，您记住了，有的时候我们劝离是为了和。
0: 嗯，
1: 啊，就像说，有的时候大踏步的后退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
0: 嗯，其实就是说那个我也想找他谈，但是当时那天晚上就是我就挺生气的这个事儿。然后呢，虽然我爸一直解释，但是那个我说那个
1: 这个事情吧，其实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啊。
0: 嗯
1: 嗯，如果你父亲解释啊，你其实只需要说一个，你说你这些解释啊我们都信，但是你这样的行为呢，其实已经伤害到了母亲和我了啊，不用再去解释。如果说现在啊你就不再扯这些了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仅需要这么一句话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还要认为啊这无所谓，我就要这么扯，那对不起，我母亲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是和你离婚也好啊，还是咋的也好，我都支持。
0: 嗯，已经过了挺长时间，就是说他在行为上我是感觉有一些改变。然后呢，就是说真是这样，就是说我爸那个人吧，大男子主义特别强。然后呢，这么多年就是我没有怎么太就是说特别正式的跟他说过什么。然后这个我不知该怎么样，怎么用方式或者什么场合来跟他说这个事儿。
1: 这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你爹，你觉得什么时候和他合适你就什么时候跟他说。如果你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说合适，那你就啥也别说。
0: 你觉得就是说是当就是我妈在场好呢，还是在场好？
1: 当然开始的时候是不在场好啊。
0: 对，就是我们俩说的。
1: 好吗？聊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0: 谢谢。
1: 哎，嗯，夏天我们要格外关注眼睛的健康，因为夏天紫外线强，眼睛很容易干涩不舒服，模糊流泪，甚至感觉视力下降。这个时候你吃药滴眼药水都不如敷上一对冰冰凉凉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眼睛瞬间就滋润清亮了，马上就舒服了。从古至今，熊胆就是守护光明的至宝。今天百宣堂传承千年明目古方，让熊胆这位珍贵的护眼成分走进寻常百姓家，就是这款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眼睛养护好，熊胆不能少，每天贴一贴眼睛更清亮，就算熬夜上火见光见风，咱们也不怕模糊流泪了。用熊胆更明目眼贴就选百宣堂。现在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特大优惠，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乐眼镜。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下单还送云南本草牙膏。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3825-1056。来迎这位号为499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就是问一下吧，就是我的孩子，现在离婚了，完然后吧，他跟我在现完我把他接来了，就我也是离婚的，我本身也是离婚的，完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了，要他上哪儿去啊？完然后他心情总是不好，反正以前他要跟我在一起总是排斥。
0: 你的孩子是男孩女孩？多大了？
1: 他今年32岁。
0: 男孩女孩啊？
1: 啊，我的孩子是女孩，他是儿子。
0: 啊，他还有孩子？
1: 对。
0: 哦，他因为啥离婚呢？
1: 他主要是因为他婆婆，他婆婆吧，这人怎么说呢？就是我咱家孩子吧，心眼儿挺好的，但是吧，就是他的。就挺嫉妒，就是他儿子跟我姑好他也嫉妒，他孙子跟他妈好他也嫉妒，完然后就是反正咱家孩子和咱姑爷吧，他俩挣的不算多，就是工薪阶层嘛，完了带养着儿子就是不太宽裕，就寻思求他，就是想和他在一起，完然后我姑爷买了一个大房子，他俩自己买一小房子，完了这又换个大房子，就为了婆婆寻思到一起照顾他孩子，就都在一起就方便嘛。
0: 好了，我想问你啊，你女儿和你在一起咋的？你们俩生活的不和谐啊？
1: 啊，他就是好像跟我就像说的挺排斥的，完他也说，他说你说我现在大了，就不是说需要母亲关心的那种。
0: 嗯、
1: 就是说的需要有一个家，有一个男人去呵护的那种，完事哎呀，
0: 咋的？你不让他找对象啊？
1: 我没不让他找对象，他现在刚离婚，离婚不长时间。
0: 你这么说吧，你女儿对你有啥意见呢？
1: 他就反正我从离婚以后吧，就是我一个人照顾他，他爸就不怎么管他，就好像我管他有点太多了，我感觉就是他就是说。就像发腻的那种感觉。再一个我管他吧，他老觉得就是说的没有安全感那种。
0: 现在吧，我觉得哈，他并不需要你管他任何事情。你是在以管或者照顾的名义来让你的女儿来陪伴你。
1: 他陪伴就是。
0: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们俩最好别在一块儿生活。
1: 那他现在离婚了，那他上哪儿去呀、
0: 啊？你上哪儿去都行，反正就不能在你这儿。啊，租个房子无所谓。
1: 那他自己岁数又小，那怎么的？
0: 嗯，肯定行。咱说以后你没了，他就不活了。其实不是女儿需要你的照顾，是你需要人陪伴。你女儿是因为孝顺你，所以才要跟你一块生活。啊，人家并不需要你照顾。
1: 哎呀，
0: 你和你女儿，你女儿也刚离婚，自己带这么个孩子，你们俩是相互影响，就像两个刺猬一样相互扎。
1: 是吗？
0: 对，你们给对方的温暖远不及带给对方的负能量和伤害。你是需要孩子来陪伴，你其实需要孩子来照顾，只不过你不想说，或者说你还没有意识到而已。我倒是劝你啊，你要学会如何自己来生活。
1: 啊，爷，反正也有这么一层。
0: 不是有这么一层，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我告诉你，你女儿本来心情就不好，现在你的气场还极度糟糕，真是你们俩会相互伤害。如果你女儿有这个意思啊，你就让她自己出去过，别往一块儿整，能离近点那是最好，是吧？然后呢，不能，她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人家真需要你帮助的时候，哎，你能给点帮助，是能帮着带一把孩子啊，还是能咋地，人家需要的时候你再去做。否则的话，你对人家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

0: 时间久了，我都觉得恐怕你们俩的关系会越来越糟糕啊。
1: 嗯，我也怕那样。
0: 嗯，现在你看你说话，说句不好听的，一点底气都没有，一点快乐的源泉都没有。你女儿还这种情况，你不胡闹呢吗？
1: 嗯嗯，是这么回事。
0: 啊，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好，谢谢。
0: 哎，再见。来迎接尾号为42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教庄老师。
0: 你好。
2: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吧，实际在我心里边现在一直也挺那个疑惑的，就是好像我自己也想不开。
0: 嗯。
2: 我小舅子吧，就是想向我借钱。
0: 借钱干啥？
2: 啊，就是借钱给他儿子这个办婚事儿。
0: 办婚事儿，买房子还咋的？
2: 他还想买房子，还想买车。
0: 买房子还想买车？
2: 对。
0: 哦，借多少钱呢？
2: 借5万。
0: 你爱人是啥观点啊？什么想法？
2: 我爱人，因为我们俩都70多岁了啊。
0: 嗯。
2: 我爱人的意见嘛，就不想借。
0: 你爱人都不想借，你还有啥可犹豫的？
2: 不是，我想你说要是不借吧，那肯定他就是。不乐意了呗，要不我咋这
0: 如果说啊，如果说您记住了，如果这样的亲戚不借给他钱，那就不乐意了，这样的亲戚就没有办法去跟他相处了，或者也不值得相处。
2: 妈
0: 啊，我
2: 在这以前啊，在这以前，先生老师有这么个例子，
0: 嗯，
2: 我两三个小舅子呢，
0: 嗯，
2: 这个老小舅子吧，就是头10年前啊，
0: 嗯。
2: 嗯，管我借了2万块钱，因为啥呢？当时到沈阳来，好想做点什么小买卖，完当时我就借他了。那么就是说借他以后哈，
0: 嗯，
2: 到今年都11年了，哎呀，这要钱哈，这才费劲呢。一要啊，你等着，一要我没钱，
0: 嗯，
2: 哎，那我是真急眼了。我说我现在我就急等着用钱
0: 啊，
2: 啊，你等着啥？那我给你吧，就这样，给还不是一回给的，这2万块钱。就是一要还费劲呢，一要啊，你等着，一要我没钱。
0: 嗯，
2: 哎，那我是真急眼了。我说我现在我就急等着用钱。
0: 啊，
2: 啊，你等着啥？那我给你吧，就这样。
0: 嗯、
2: 给还不是一回给的，这2万块钱就是一要一回吧，给个3000或者4000，哎，就这么给。哎，
0: 我告诉你，这钱不借啊。
2: 哦。
0: 有2点理由啊。
2: 啊。
0: 第1点理由，以后再借再。就是说别人跟你借钱。

0: 第二个，你儿子结婚，结婚这玩意儿，你多有钱就多办事儿呗，对吧？没有钱，咱就简约呗。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你买车还借钱，说不过去。
1: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跟你说一句啊，
0: 嗯，
1: 他这个吧，如果他儿子要是头一次结婚，
0: 嗯，
1: 这个吧，你比如说作为姑姑和姑父的哈，
0: 嗯，
1: 他拿点钱，这都无所谓了，这能保值，这个就不用问你，我也能可能借他，
0: 嗯，
1: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他是二婚，
0: 呵，
1: 搞这个是，哎，这个二婚吧，这个说给人家10万块钱彩礼，再买个车，完了还想搁这个当地县城再买个房子，你说就这样，你说这个钱就是我现在吧，我是这么算计的哈，
0: 嗯，
1: 我算计他每年的收入哈，就我小舅说每年他的收入就在5万块钱左右，他每年的这个年收入，就是说他去了吃去了喝，去了买种子在种地，他也不剩啥，他搞什么钱还呢？你看你笑。哎呀，
0: 我跟你说，这钱咱不管咋的，不借的啊，听我的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嗯。一位听友叫云彩说：“校长你好，每天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受益啊。您推荐的产品百轩堂熊胆明目眼贴、深海鱼油、氨糖，我都订购了，非常好，感谢校长，我会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啊，谢谢你啊。”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校江说，和校江聊。 我们一起。

0: 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389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向教老师。
1: 你好，
2: 我有个烦心事儿跟你聊聊。
1: 您说。
2: 我有个老母亲，今年66，完事找个老伴儿，老头过了10年，相处的都挺好。然后今年就检查出来有个毛病，就是挺严重的，就是，刚开始说做手术，后来吧就是扩散，做手术也没什么大意义了。就这里完了钱呢，他俩攒了5-6万块钱，我完了那个就是得做手术要紧呢，完就他儿子就帮那个开车，有车帮带他看病去，做手术也没意义了，完钱就都放他儿子呢。等他最后检查回来这回呢，完了那个我妈就问他还那什么还看不，他说的那个不看了也不做了，回来就吃点药得了。完了，那你把钱拿回来呗。他这你也好声好语跟他说的，他说就知道看钱，又拍桌子又拍这个，吓唬人是。

0: 我想好，完了一分钱，老头最后那天俺们都去了，三个孩子都去了。老头说了，我说那看我爸怎么说呗，俺们都叫爸。他说的那个，我妈说的，我过66，今年过的66，答应给我妈那1万块钱，寻我妈呢借给别人家了。完我爸有病也都给要回来了，就可他看病用。完了这也现在也不给我妈了，完了说的。那个啊，说我妈，你能过就过，不能过就走，一分钱也没有，爱哪告哪告。完，我就心里头，
1: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0: 我就心要问问这个事儿，他们在一起还没登记，他俩攒的钱共同财产有我妈俩没，一分钱都没给我妈。
1: 你还管那老头叫爸，是吗？
0: 咱家仨孩子都叫爸，都处的相当好。以前吧，哈，就没有毛病
1: 你虽
0: 的时候
1: 然
0: 还。
1: 叫爸，但是你们心里边并没有这个爸，连二大爷都不算，是吧？这就叫大难
0: 也
1: 临头
0: 不
1: 各
0: 是，
1: 自飞。
0: 咱们肖阳老师，我打断你一
1: 你
0: 下，
1: 不用打
0: 不
1: 断
0: 是，
1: 我啥，事儿在这摆着，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老头得这样的一种病，而且都已经放弃治疗了，这意味着什么？你比我还清楚。这个时候还去谈钱，我觉得老头都已经够有修养了，我告诉你。
0: 就是大伙儿都寻思我妈是为了钱，就是我妈的意思是说我照
1: 你
0: 顾你、
1: 现
0: 伺
1: 在
0: 候
1: 不
0: 你，
1: 也是为了钱吗？
0: 就
1: 你
0: 是说
1: 现在
0: 的。
1: 如果说不为了钱的话，你脑子里能有这个钱吗？现在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想，我让不让母亲和他在一块儿过了，是吧？这老头肯定走在母亲前面，母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毕竟跟这老头过10年了啊，如果一旦老头走了，母亲也会很伤心、很痛苦，怎么样来缓解母亲的痛苦？你脑子里是啥？不也是钱吗？
0: 这个老师，不是，我们不是考虑钱，就头些日子他刚检查还没有这个结果时候，他俩就吵架了。完了上我这来跟我说，我跟你妈我受不了你妈磨叽了，咱俩分开吧，有6万块钱，一人3万，那时候还不
1: 你
0: 知道
1: 现
0: 这
1: 在
0: 个结
1: 说的
0: 果
1: 不都
0: 呢。
1: 还是钱吗？
0: 完我说分啥分呢？你给3万块钱，能是你俩10年的感情，说分就分呢？我就这说的，我说的那分啥分呢？那个你俩到老不有
1: 我
0: 个伴
1: 告诉你一
0: 吗？
1: 个事实啊，你说他们俩相处的挺好，这就像啥似的呢？说你明天坐长途客车去北京。同座有一人儿，哎，你们俩聊得挺不错的，啊，一路上相互有个照应，他还给你买俩茶蛋，你给他买个包子，他要给你买火腿肠，你没要，处得相当好。他问你借1000块钱，你借他吗？他管你要500块钱，你给他吗？两个人在一块儿，他就是个伴儿，知道吧？你说他俩攒的这钱，啊？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下的钱啊，两个老人怎么干啥攒的这钱？你能不能告诉我？
0: 就是那个农村，然后他有点地，完了儿子种吧，年就给地主
1: 谁的
0: 钱，
1: 地
0: 完
1: 呀？
0: 就是这个老头的地。
1: 所以这跟你母亲有啥关系啊？对吧？你说你母亲照顾他，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这么去谈了。你母亲不是他请的保姆，不是把工资讲好了，两个人在一块儿就是这样一种方式。说句不好听的，你还吃人家住人家。现在啊，你当女儿的，你就不要再想这些事儿了，不要再去为母亲打抱这个不平了。现在你要去开解你的母亲。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母亲做得挺过分的，知道吧？你得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啊，在不让你母亲太丢面子的情况下，要点一点你的母亲啊，不用去
0: 我
1: 谈。
0: 们。
1: 不用去谈钱的事儿，就告诉你，就问问你母亲啊。毕竟你们过10年了，现在呢，你不要再想钱了，钱有啥用啊？你是愿意继续跟他生活，就在一块生活；不愿意跟他在一块生活，我们就把你接走，是吧？你现在就这么做就得了。你记住了，你一句不要再跟母亲谈钱的事儿。如果他老钱钱的，你就把我那些话跟他说一说。再说句不好听的，你想一想，那人如果到那个份上了，啥心情我们没经历过，但我们能够想象到吧？
0: 是
1: 不是？再说句不好听的，再说多了整烦了，拿刀砍你，反正。

0: 过也没有几天了。
1: 后来那天咱们女儿都去了，她就生气了，就是连说爱哪个哪个，我那个打你那1万块钱是给我治病看的，打写你名了，我不可能给你了，爱哪个哪个。平常她老好了，就是那天发脾气说那话可伤心了，俺们谁都没
0: 为啥平时老好了，那天那么伤心呢？是人在这种状态下，你母亲还去谈这个钱，人能不急眼吗？
1: 是吧，我也俺们大伙儿也说嘛，都那个这个家点上呢，都这样事儿，你人心比智心，为人家想想。他就说我妈就犟这个事儿，那个放他们干啥，俺俩的钱弄俺俩的，
0: 没有关系，就是你们俩就是搭伙在一块过啊，告诉你妈这句话啊。
1: 给我整这上火。
0: 好了，这回你明白了吧？
1: 我就明白了。
0: 好，再见，
1: 明白了，谢谢啊。
2: 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人健康的一大难题，疼痛酸胀咔咔响，活动不便，并发症，长期药物治疗的危害，经济负担等多重压力，更是让中老年人饱受折磨。所以我们电台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给大家减轻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夏季大活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云南本草牙膏。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夏季大活动，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44块，内外结合给你的氨糖补得足足的。夏天养好骨关节，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下单还送云南本草牙膏。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您家尾号为679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廖哥你好。
0: 你好。
3: 有个事儿想求您帮帮我，想个办法。
0: 我们聊聊。
3: 就是我有个儿子，结婚不长时间，从结完婚以后就是跟我就没有任何来往了，也不打电话。他结婚以前装修时候的钥匙放在我这个电梯卡，装修完了结婚完了把电梯卡要回去了，钥匙他换了。换钥匙的时候我说的你还给我钥匙吧，等过几天呢，我还没上物业换钥匙呢。我说你都装修完了都结完婚了，物业还能拿着你的钥匙吗？他说的就给我2把，等那什么。完儿媳妇儿说那过些日子给你吧，完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电话没啥了。我现在就是心情很不好，我总想就是在这之前吧，结婚谈到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房，我是单亲带儿子，一个人带儿子，我现在就是靠给人家做保姆给攒。

前，我自己原先有个房子，开车提出来结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房子，给他了，但是旧房子、老房子，我就改成他的名了。女孩要房子结婚，我就改成我儿子的名了。完了呢，等改完名以后呢，女孩又提出来了要花园房子，要花园房子呢，我就又不给花园房子，你就不登记。儿子这就来跟我说，买一个吧，说女孩家要改成我儿子的名了。完了呢，等改完名以后呢，女孩又提出来了要花园房子，要花园房子呢，我就又不给花园房子，你就不登记。儿子这就来跟我说，买一个吧，说女孩家也能帮点钱。完了这么的，女孩家拿了5万块钱，我就又给凑钱交了一个首付，买了一个花园房子。就这样，就是装修、再买家电、再买什么，我就都给

0: 是离婚了。
1: 因为什么离婚？
0: 就是他早年他做生意就走远了，我就是一个人在家等，他让我等，说等到40岁再回来。
1: 嗯，
0: 后来也是大家都说你别再等了，他不能回来了，就这么的。完了，
1: 这孩子是一直跟你在一起吗？你的儿子？
0: 嗯，到念中学的时候，后来就有点就是叛逆期了。完了，在学校，后来校长和老师，因为我是带到我这边，全是戒毒。在这个
1: 孩子一直跟着你吗？还是他跟他爸生活过一段时间？
0: 嗯，后来就是回奶奶那儿去生活了。
1: 嗯，
0: 但钱还是一直都是我供他。
1: 然后他多大的时候回奶奶生活了？
0: 就是高中的时候。
1: 啊，然后高中，然后后来参加工作，一直和奶奶在一起是吗？
0: 对对。
1: 就是你啊，你离着话筒稍微远一点，你这吹话筒的声音很难听啊。
0: 嗯嗯。
1: 哎，就是。孩子和你其实也没有太深的感情，对不对？
0: 嗯，感情一直还是很好，因为其实都、
1: 啊、你说如果孩子跟你俩别说感情挺好，就是一般的母子的感情，他也不可能结完婚之后就不理你啊，要么就是你们发生了非常大的矛盾和分歧。
0: 没有矛盾，就是
1: 所以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告诉你，其实你对这孩子一点都不了解，而你和孩子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远。咱就说别说是自己的亲儿子哈，咱们就说啊，说邻居家的孩子咱们看着长大的啊，能不能干出来这种结婚之后就不理自己母亲的事儿，你说咱们是不是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不对？啊，喂，
0: 结婚之前他还是妈长妈短，这么天天来。
1: 那咱说即使是结婚之前啊跟你挺好，结婚之后就不那样了，那就说明这孩子隐藏的挺深呗，是不是？
0: 是
1: 不是？如果隐藏挺深的话，他隐藏再深的话，咱说你当妈的是不是没看出来？对不对？
0: 这孩子吧，从小吧，他就是挺内向的，因为我也属于内向的人，所以
1: 这跟内向和外向没有关系。他外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他会觉得你这当妈的是一种负担，啊，人结完婚之后呢，你这当妈的也没啥用了。啊，也用不着再理你了，以后你是死是活啊，是好是坏人都不想管了。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你当妈的咱说实话你一点看不出来，这我咋这么不相信呢？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你和孩子之间有非常大的一种矛盾啊，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结婚前后有很大的矛盾，然后呢造成今天这样一个局面。那这个事儿你心里也应该能有数啊。
0: 我这点我有数，就是在因为结婚这个上面我们产生了点矛盾，就是钱没有那么充足。
1: 不对，你说这个不叫矛盾啊。那你儿子，咱说你自己有没有钱，他妈有没有钱，他能不知道吗？啊，咱说女孩啊，行，说想多要点钱，或者说想买点好东西，那你儿子他总不至于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而跟你过意不去啊，是不是？所以现在呢，我给你两个建议啊。
0: 嗯。
1: 第一个建议啊，你直接就找上门去。你问问你儿子什么意思啊？问问你儿子是怎么想的啊？这是第一个啊。如果说你能跟他谈明白，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啊，你问问你自己，你现在想要什么？如果你儿子真的，咱说就不想和你这当妈的处了，哎，就不想认你这个妈了。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对不起，没有办法，你只能把他告上法庭。
0: 是，我现在吧，我就想求您帮我一下。嗯，我现在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想把我这个原来我那个房子再改回我的名，可不可以？
1: 可不可以
0: 通过法律？
1: 这个事儿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0: 嗯，
1: 啊，知道吧？咱们说啊，你这是一种赠与。
0: 因为我已经又给他买一个花园的房子了，他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房子再还给我？
1: 你这么想问题啊？
0: 嗯，
1: 你是不是得咱们说他不可能心甘情愿的给你吧？
0: 嗯，
1: 啊，那是不是得诉诸于法律啊？
0: 是，
1: 咱这法律到法律面前，你是不是有两件事得解决明白？第一个，你如何来证明这个房子曾经是你的？
0: 我有那个房证的第几个
1: 啊？第二个啊，你是不是得就是说你是赠与人家的啊，已经给人家了，那不是说随便往回要的。
0: 可是他开始说。我说的没有，
1: 你说的这些话，你说的这些话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0: 嗯，
1: 对不对？你这个事儿呢，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啊。但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0: 啊，再见啊。
1: 嗯。
2: 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普仁堂的氨囊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云南本草牙膏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下单还送云南本草牙膏。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

0: 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045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有个工作的事儿，就我现在在一家私人企业打工。
0: 嗯。
1: 今年54岁吧。
0: 嗯。
1: 完那个咱们一个班组啊，在外头搞安装。
0: 嗯。
1: 完这个人吧，有其中有这么一个同事很霸道。
0: 嗯。
1: 那个班主任都得罪齐了，完那天在上我那箱里拿工具，我说我拿完工具用完以后就往那一撇。哦，我说这拿完工具用完这是摆齐齐刷刷的，那下回也好干活拿，张嘴就骂我。我说你这咱俩加一起都是100多了，你有意思吗？哎，是抬手就给我一巴。
0: 嗯，
1: 完事我也没吱声，我说你打够了，你打够了我就走了。
0: 嗯，
1: 走完我就找那个咱们领导去了。
0: 嗯，
1: 啊，领导说你想咋的？我说我脑子迷糊报警呗。他说报警影响多不好啊，我给你解决吧。
0: 嗯，
1: 我说那就听你的呗。完了，结果就是给他开除了，给我呢调到别的分公司去。
0: 嗯，
1: 我对这个处理结果有点不理解。
0: 嗯，
1: 那么结果
0: 不理解就找领导谈呗。
1: 领导谈，领导说公司就是决定，就是既然双方都打架，一个方拍不响，你俩都得处理。
0: 嗯，
1: 大伙也为我去请愿去了，就是不能给他调走，这人不错，业务什么都是能拿起来的。完了说那怎么整呢？就这么规定，过几段先锻炼几段，完过几段想法再给你调回来。
0: 嗯，
1: 我说你不答应给我个合理解决，我认为也不合适。
0: 嗯，
1: 这一下给我支那么老远，心里我还得从头来。
0: 嗯，
1: 我说那就我不想走。
0: 嗯，
1: 完就这么结果，这两天搁家休假，我挺困惑这个事儿。我认为这么办不合适吧？
0: 嗯，不合适的事情多了。你得看看，你得问问你自己是谁。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上饭店，我就想吃那盘炒鸡架。
1: 嗯，
0: 我去了，和几个朋友一块去的。然后呢，我们点菜啊，点了6个菜，比如说，然后等半个小时了，这5个菜都上完了，告诉我炒鸡架没有了。你说我就奔这炒鸡架来的，点菜的时候你也不说，这几个菜都上来了啊，你才告诉我没有了。你说我跟他讲道理有用吗？这5个菜上来了咱也吃了，你说咱能不给钱吗？那你认为他们这个饭店这么对我合理吗？公平吗？但是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有什么办法吗？我个人觉得公司的这种处理很适当。
1: 嗯，
0: 啊，别去谈平衡不平衡，别去谈合理不合理，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你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你是规则的执行者，
1: 就得服从呗。
0: 啊，你要是有本事，我跳到另外一家单位去，我既舒心，然后我拿的工资还高，那何乐而不为呢？
1: 你要想在这干，就得服从呗。
0: 对，是这样的。
1: 唉，
0: 而且你只有服从，才可能人家会有那么一天把你调回来或者咋样啊？否则的话，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你在那家，在这个分公司，如果还和人吵架，不管什么原因，我估计你离被开都不远了。
1: 反正这公司对我评价挺高，我说你得演一演，完过一段我再给你调回来。我说这
0: 公司对你评价再高，你记住了，你只是普通的一个员工。
1: 对。
0: 你不可能凌驾于大局之上，你甚至都不能凌驾于你这个小组之上。
1: 对。
0: 当你的利益啊和这小组的利益和这个集体。

0: 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会牺牲你而保留这个集体。啊，如果说因为把你开了，换回来大伙儿的一个对规则的敬畏，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说合算。
1: 那得说我这么勤勤恳恳的干，我是领导那么打我，我一点错也没有，骂我不还口，打我不还手。要当时报警呢，我讹他不在这干了，我还得点经济损失，我就听你领导的了。
0: 讹人是非法的。
1: 你打我，我也没动他，我你打够了，我就清款了。完你们不叫我清款，我现在你就给我整一边去，整挺远的嘛。
0: 那你可以选择不干。
1: 哎呀，
0: 没有办法，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因为你不是规则的制定者啊。
1: 嗯，
0: 再见。哎，
1: 行，
0: 好，来电尾号为224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嗯，我有个事儿吧，请您帮我参考参考。那个，我那是本身是个癌症，
0: 嗯，
2: 手术不到三年了，
0: 嗯，
2: 自己呢基本能自理，但是都说我是强人，我也就是逼上梁山，没办法。在我化疗的时候，我还得挂着针管儿，偷溜出病房，因为我是重病，人家不让我出来，撂回家，用一只手给老伴儿托脑袋给他周起来，搭在他穿衣裳吃饭，我还偷着回病房。那个时候我用一只手，他自己能借力还能起来，
0: 嗯，
2: 现在我两只手都不动他了，他一天不一天，他想要迈步走道，寻思迈步，他不能什么时间能迈开这步，然后才能走。家里头洗涮做买一切都是我，还有个外孙子在我这，虽然说我送他上学我也挺辛苦，但是他还能帮我干点活，他还能帮我拿不动东西的帮我解一解，夜间我腿抽筋儿，他们帮我处理处理。邻居们吧和好朋友看我累的看我不行，就有的给我出主意说要给他送敬老院去。但是呢也有的和我比较不错的人嘛，就直接就斥责我，你咋那么狠心呢，你也给送敬老院呢，你咋不让姑娘女婿把孩子接走，剩他家有啥活，他们说的不对。我干不动的就是我老伴儿这个活儿，孩子现在他累不着我，他能帮我干活儿。但是呢也有的看我跟前人看我累的不行，说你不是你心狠，你本身就是病人，你就应该有人照顾你，你本身没人照顾你，你说你这么强挺着，如果你周不动他夸家给你也带倒了，你俩都倒在屋里头，谁管呢，谁知道啊。这孩子搁跟前，人家有啥事儿吧，起码还会给挂个电话给报个报个警或者报个亲属啥的也行啊。哎呀，现在我真挺难的。
0: 不是你女儿不管你啊？
2: 我女儿管她12小时班，只能周六半天回来帮帮我，有时候晚8点下班到家，忙忙呵呵的赶紧完了帮我干点活完还得走。
0: 嗯，你要问我啥呀？
2: 我送她敬老院呢，我还是这么挺着这么。
0: 这个东西你别问别人，别人说的话都没用。别人说的话都没用，你就按照你的想法来。
2: 嗯。
0: 啊，别人说的话都没用，谁说的话管用呢？你姑娘说的话管用。
2: 嗯。
0: 啊，其他的什么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都没用。
2: 啊，对。
0: 对吧？
2: 我姑娘说我觉得怎么好，我觉得怎么能轻松点儿，我怎么决定，她都支持我。
0: 对对。你就这，既然这样的话，你想咋做你就咋做，不要管别人咋说啊。
2: 嗯，
0: 别人说那话没用，不搭理他。
2: 我也知道，不是活在别人这样的那口碑里头。
0: 他们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对不对？
2: 对。
0: 不搭理他们啊。
2: 完了，我说我姑爷说，谁有意见谁接谁家的，工资都给他。完了，有人说他算老几，他凭啥管？他没有资格说话。
0: 对。你就按照您的想法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嗯，好好，
0: 我支持你，
2: 谢谢，
0: 好吗？
2: 嗯，好好，
0: 好，再见啊。
2: 嗯，
0: 哎，
2: 嗯，再见，谢谢，谢谢。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如果你也想和

要将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史啊，那更是数不胜数。由于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引用野史。但另有一本英属官方史料记载的《南京太常寺志》，曾记载朱棣母亲的真实身份——共妃。那么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下太常寺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太常寺呢，属于礼仪机关，主要负责祭祀、礼乐之事。凡是册立、册封、冠婚、征讨等事情，都要在事先由这个机关组织实施礼仪，所以他的记载啊是最准确的。按说有了太常寺的记载，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但好事多磨呀，又出了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此书已经失传了。可能说到这儿啊，有人就骂我了，说了这么多，结果是空口说白话，不是逗人玩吗？实在抱歉啊，因为这书啊也不是我弄丢的，即使你找遍所有的图书馆也是找不到这本书的。哎，但你不要着急啊，因为虽然本人也没有看过这本书，古人却是看过的，并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记录。如国史考异三元笔记中都记载过，南京太常寺志中确实写明朱棣的母亲是共妃，而孝陵神位的百部尉左一卫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又一位共妃生成祖朱棣。要知道啊，在古代神位的排序可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列，是严格按照身份来排列的。而这个三元笔记啊，更是指出钱谦益，这个钱谦益这个人呢是明末大学问家呀，后来投降了清朝。这个人曾于1645年元旦拜明孝陵，他发现这个孝陵神位的摆布正如南京太常寺志中的记载，共妃的灵位在右第一位，足见其身份之高。虽然以上所说的这些证明力度不能和明史相比，但从法律角度来说也算是证人证言，属于间接证据。当我们把所有的证据连接起来时，就会发现朱棣生母的身份应该是已经很清楚的了。这里呢也特别注明，关于成祖生母的身份问题，已经由我国两位著名的史学家吴晗先生和傅斯年先生论证过，在此呢仅向两位伟大的先人致敬，是他们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谜团，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但是遗憾的是，那位生下朱棣的母亲的生平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我们只知道他的儿子抹杀了他在人间留下的几乎全部痕迹，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儿子。朱棣又一次向马皇后的神位行礼，他心想啊，虽然马皇后确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辈，虽然她也曾无微不至地照顾过自己，但她毕竟不是自己的母亲。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为了坐上皇位已经是九死一生，如果再背上一个庶子的名分，怎能服众，怎能安心呢？所以我修改了记录，所以我湮灭了证据，我绝不能承认那个不是皇后的女人是我的母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排除你的神位，提高你的身份，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我知道这些并不够，也不足以报答你的生养之情，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的母亲只在我心中，永远永远。建文帝

真的死了吗？这曾经是朱棣长时间思考过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思考了22年，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靖难成功开始，到永乐21年结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仅仅在他临死之前的一年。让我们回到建文四年的那个夏天，看一看谜团的开始。6月13日，李景龙打开金川门，做了无耻的叛徒，放北军入城，而朱棣却不马上攻击内城，他的目的啊，是等待建文帝自己自杀或者投降。他似乎认为建文帝除了这两条路外没有别的选择，然而建文帝注定要和他以身作对。建文帝选择了第三条路。当扎营于龙江驿的朱棣发现攻城起火时，他十分慌乱，立刻命令士兵进城救火呀，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找一样东西，建文帝。活的死的都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朱棣十分清楚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即使建文帝死了，大不了背一个逼死君主的罪名，自己的骂名够多的了，不差这一个。活着的话关起来就是了，也不怕他飞上天去。但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失踪，皇上不见了，那可就麻烦了。朱允文毕竟是合法的皇帝，而自己不过是占据了京城而已，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是效忠于他的，万一他要是溜了出去，找个地方号召大臣秦王带兵攻打自己，到时候胜负还真是个未知之数。可是怕什么来什么，经过清查，真的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朱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命令士兵加紧排查，依然一无所获。可能有人会奇怪，朱棣已经控制了政权，要找个人还不容易吗？不瞒你说呀，还真是不容易。因为这个人是不能公开寻找的。首先呢，不能登寻人启事，什么你叔叔病重，甚未想念，望你见启事后速回之类的话，肯定是不会有效果的。其次也不能贴上通缉令，写上什么抓到后有重赏之类的语言，因为朱棣的行动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靖难，即所谓扫除奸臣，皇帝是并没有错误的，怎么能够被通缉呢？所以这条也不行。最后他也不能公开派人大规模寻找，因为这样无异于告诉所有的人建文帝还活着，心中别有企图的人必然会蠢蠢欲动，这个皇位注定是坐不稳的。但是又不能不找，万一哪一天蹦出一个建文帝，真假且不论，号召力是肯定有的，即使平定下来，明天后天可能会出来两个三个，还让不让人安心过日子了？君不见一个所谓的朱三太子，闹得清朝100多年不得安宁，所以这实在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啊。为解决这个问题，朱棣想出了一个绝佳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分两个部分。首先，向外界宣布建文帝已经于宫中自焚，并找到了尸体。那意思就是所有建文帝的忠臣们，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七次，
1: 派人暗中查访建文帝的下落。这个具体的查访工作由两个人去做，这两个人寻访的路线也不同，分别是本土和海外。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胡莹，另一个叫郑和。郑和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我们在后边的章节也会详细介绍这次偶然事件引出的伟大壮举。在此呢，我们主要讲一下胡莹这一路的问题。这个胡莹是江苏常州人，既不是靖难的嫡系，也不是重臣之后，其为人呢是喜怒不形于色。当时呢仅任给事中，没有任何靠山，可谓人微言轻，在朝中是个不起眼的人，但主帝却挑中了他，因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适合去执行这样的秘密任务。无人问津，无人在意，即使出了什么事儿，也可以是帝却挑中了他，因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适合去执行这样的秘密任务。无人问津，无人在意，即使出了什么事儿，也可以声明此人与自己无关，你不去谁去？永乐五年，也就是1407年，胡莹带着绝密的使命出发了。

寻人。当然朱棣和他本人都知道，他要寻找的不是仙人，而是一个死人，至少是一个已经被开除死亡证明的人。朱棣看着胡英远去的身影，心中期盼着那个人的消息尽快传到自己的耳朵里。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只要让我知道就好。和以往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人一定会告诉我问题的答案。他的判断呢是正确的，胡英确实是会给他答案的，他也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但他没有想到等待的时间真是很长。胡英开始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他遍行天下州郡乡里，严查建文帝安在。这期间呢，连自己的母亲死去，他也没有回家探望，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寻找这个秘密已经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努力呢，并没有白费，最终他找到了答案，在16年之后。既然答案揭晓要到16年之后了，我们呢，就先来看一看为什么建文帝的死亡与否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其实明代史料大部分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而且还有一些野史详细记载了建文帝出逃时候的各种情况，虽不可信，但也可一观。根据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至深录》一书所记载，建文帝在破城之日万念俱灰，要想自杀。此时一个太监突然站出来说道，高祖驾崩时留下了一个箱子，说遇到大难之时才可打开，现在啊是时候了，请皇上打开箱子吧。

然后他们把箱子取出并打开，发现里面的东西一应俱全，包括和尚的肚碟、袈裟、僧帽、剃刀，甚至还有10两白金。更让人称奇的是，里面还有朱元璋同志的亲笔批示，指示了逃跑路线。于是建文帝等一干人就此逃出升天。看过以上这些记载呀，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些记载似乎带有武侠小说的写法和情节。朱元璋确实神机妙算，他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就算他预料到自己的孙子将来要跑路，可他还能预先准备服装道具和路费，甚至连逃跑的路线都能指示得一清二楚，这就明显有点胡扯了。就如同武侠小说中某某大侠跌下山崖，然后遇到某位几十年不出山的活老前辈，或是挖到死老前辈留下的遗物，而这样的传奇情节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虽然存在着这些似乎荒诞的记载，但明朝史料大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还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这是因为在后来一件事的发生，使得建文帝的生死变得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件事情就是朱三太子事件，即所谓明朝灭亡之时，朱三太子并没有死，而是活下来继续

之反清的事件。要说这位朱三太子啊，也实在算个神仙。从顺治到康熙、雍正，历经三个皇朝，如同幽灵般的缠绕着清朝统治者，一直挨到了三个皇帝都死了，他却始终战斗在反清第一线。清朝政府对这个幽灵极其头痛。很明显，建文帝的故事与朱三太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而在修明史时，清朝政府即授意史官更改这段历史，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杀而死。值得肯定的是，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坚持建文帝未死之说。但无耻的人无论哪个朝代总是不会缺的。大学者王洪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品明显比不上他的学问，为了迎合清朝政府啊，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明史底稿，认定建文帝已死。由于明史毕竟是官方史书，故而影响了很多人对建文帝之死的看法。直到近代，史学界对建文帝未死的问题才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意见。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中的，无数人为了各种目的去修饰和歪曲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但我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而它必定有被揭开的一天。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棣啊，都绝对算不上一个好人。这个人冷酷、残忍、权欲熏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对不想和这样的一个人做朋友。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皇帝。一个皇帝从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干皇帝这行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好人呢，干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铁证。一个人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起，他所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权位而已，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他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自己身边几乎每一个人在斗。大臣斗，太监得斗，老婆更得斗，因为老婆很多呀。老婆的亲戚啊也很多，也得斗，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他成了所有人的目标，如果不拿出点手段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找个空子踢下皇位。而历史证明，被踢下皇位的皇帝生存率是很低的。为了皇位，为了性命，必须学会权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他要比最强横的恶霸更强横，比最无赖的流氓更无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所以啊，我认为孤家寡人实在是对皇帝最好的称呼。朱棣就是这样一个恶霸无赖，同时呢，也是一个好皇帝。他精力充沛，以劳模朱元璋同志为榜样，每天干得很晚，不停地处理政务。他爱护百姓，关心民间疾苦。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他的统治下，明朝变得越来越强大。荒地被开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仓库堆满了粮食和钱币，经济、科技、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他凭借着自己努力，打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他制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政策，使得明朝
更为强大。如果要具体说明吧，还可以列出一大堆经济数字，这些啊都是套话，具体内容可参考历代历史教科书啊，我就不愿多说了，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多听多看。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举措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做过，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为什么朱棣却可以超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呢？这是因为他做到了别的皇帝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介绍这位伟大皇帝的功绩。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他绝对不是个好人啊，却绝对是一个好皇帝。他用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啊，成就了巨大的功业，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并在600多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当之无愧。咱们先说修书这件事儿。说起修书这件事儿啊，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吧。把自己的努力化为书籍，确实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而对于某些没有能力写书的人而言，要出版一本书还是有办法的。比如我原先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些教务人员，就是不教书的，眼红教研室的人出书，想写书却没本事，也不知呢谁出了个主意，到四处抄来一些名人名言，居然搞出了一本书出版。当然这个销量也是可以预料的。说来很难以让人相信，早在几百年前的朱棣时代，也有人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朱棣。我们之前说过，朱棣文化修养有限，他自己应该是写不出什么传世名著的，所以他只能指示手下的人修书，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其实啊，这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哪个皇帝不想青史留名呢？以往的很多皇帝修了很多书，修书其实是一件并不稀罕的事情。但朱棣实在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要修的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书，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要修一部古往今来最齐备、最完美、最优秀的书，要让千年之后的人们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辉与荣耀。他大典，但就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他只是一个决策者，无论决策多么英明，没有人执行也是不行的。按照朱棣的构想，他要修一部包含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的大典，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担任总编官。这个人呢，必须有广博的学问、清晰的辨别能力、无比的耐心、兼容并包的思想。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实在是很难找的。但值得庆幸的是，朱棣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的一生也和永乐大典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命运如同永乐大典这部书一样，跌宕起伏却又充满传奇。所以在我们介绍永乐大典之前，必须先介绍这位伟大的总编官。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
锦衣卫指挥纪纲下。

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他要请自己牢里的一个犯人吃饭。哎呦，这可是一条大新闻呐！纪纲是朱棣的红人，锦衣卫的最高统帅，居然会屈尊请一个囚犯吃饭，大家对此啊议论纷纷。这位囚犯欣然接受了邀请，但饭局开张的时候纪纲并没有来，只是让人拿了很多酒给这位囚犯饮用。这位心事重重的囚犯一饮便停不住了，他回想起了那梦幻般的往事，不一会儿便酩酊大醉。看他已经喝醉，早已接到指示的锦衣卫打开了大门，把他拖了出去。外面下着很大的雪，此时正是正月，这位囚犯被丢在了雪地里。在漫天大雪之时，在这纯洁的银白世界里，在对往事的追忆和酒精的麻醉作用中，他迎来了死亡。这个囚犯就是被称为明代第一才子的谢晋，永乐大典的主编者。这一年呢，他死了。

0: 有的人都认为一颗政治新星是即将升起。当时正是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之时，胡惟庸案已经案发，司法各级官员不断的逮捕大臣，很多今天同朝为臣的人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真可谓腥风血雨，变化莫测。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大臣成了逍遥派，遇事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能活到退休。但谢晋注定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恶劣政治环境中，他没有退却畏缩，而是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他勇敢地向朱元璋本人上书，针砭时弊，斥责不必要的杀戮，并呈上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太平诗策》。在此文中，他详细概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为朱元璋画了一幅太平天下的图画，并对目前的一些政治制度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朱元璋的性格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你不去惹他，他都会来找你麻烦。可是这位谢大胆居然敢摸老虎屁股，这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啊！当时很多人呢，都认为谢晋疯了，因为只有疯子才敢去惹疯子。谢晋疯没疯不好考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用点好药酒，学会方法，咱们都能够早日康复，早日健康。
1: 对对对，是。李老师，我呢跟你说说我情况啊，现在我就是大把的吃药。血压高。现在我就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这血压要是上来，我这后脑勺吧，它是那种胀得慌，就是麻木，然后还疼。所以说我想让你给我看看，就像我这种情况用哪种酒啊，用哪种药酒啊。
0: 高血压之后呢，大脑会形成血液灌注不足。那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啊经常讲的，大夫口里面说的叫什么，供血不足。供血不足有啥危害呢？很多朋友只知道说头晕呐、麻木啊，是吧？这脑供血不足啊，时间长了血上不来，就像那花不浇水，花不浇水花会怎么的？花会蔫
1: 了，
0: 是不是？打蔫了就会凋零。那么脑细胞也是啊，时间长了它就会萎缩，老年痴呆所以呢，像您这个情况，你说我泡啥药酒呢？记住了啊，国公酒。
1: 国公酒
0: 对，国公酒啊，它是干嘛的呢？治疗各种麻木的。中医讲啊，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国公酒呢，我告诉你一遍啊，您呢拿笔记一下。好吧，
1: 行行行。好，好，您说。
0: 玉竹90克。陈皮红曲各80。80克啊。肉桂丁香、砂仁豆蔻、木香、檀香一样5克。
1: 各5克。
0: 国公酒的清膏110克。红糖960克。蜂蜜960克。高度的纯粮白酒。这个呢用16升。这几味药呢先将前九味前面记得给它倒上醋沫或者把它切成薄片放到容器当中加上白酒，这要泡上一个月。那么然后呢和国公酒的清膏包括呢蜂蜜红糖放到一起。然后呢这基本就成了每天两次。每次呢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天就见效啊。
1: 行，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啊。另外吧，我还听你讲了那个喜酒挺好的。
0: 喜酒
1: 就是喜方。对，我看他治的病也挺多的。因为我老伴儿吧，他是那个就是膝盖这个半月板吧，他摔伤过他走路挺费劲的。他到现在还杵着拐呢。另外他有一个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一天到晚他总拉拉尿。就是你看这腿不好吧，下地还挺费劲，然后这个尿还挺多，他这个裤子也他也提不好，你知道吧，所以说挺费劲的。然后记性也不行，记性也特别差。还总说这个脑袋呀他迷迷糊糊的。我们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那个核磁共振。说是他那个有那个脑萎缩。现在他这一天呢吃好几种药。吃完药吧胃还难受，说烧心然后胃疼。他就反正吃饭就不行，他不好好吃饭。反正就现在这人瘦的可瘦了，瘦的不行。
0: 不吃东西的肯定瘦啊，是不是？再加上身体消耗。他这情况我很理解。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病人呢自己遭了罪，家人也跟着受着累。咱呢还多花着医药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如果像您说的这么的话呢，你就这么的吧，刚才跟你说那个国公酒你就别泡了。我建议你就泡喜酒方就行了，泡喜酒。这个呢你跟你老伴你们两个可以一起用。他呢这个喜酒叫做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你看那医院呢一查就脑萎缩了，对吧？
1: 对，
0: 脑部缺血了，时间长啊你缺血形成。

0: 的萎缩啊。那为啥缺血液？因为里面当中有毒素影响血液运行了。
1: 嗯嗯。
0: 哎，血液瘀阻不通了，气血上不去，慢慢的这个地方就形成淤堵了。
1: 嗯。
0: 哎，形成了栓，最后呢，这栓就化成了死结。啊，
1: 嗯，
0: 等到这死结堵到大脑，哎，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相应的，你说这，哎，还能好吗？好不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病情越来越重啊！你刚开始脑萎缩，哎，可能总是说拉了尿啊，记性不好啊，慢慢时间长，头晕呐、啊，迷糊啊，哎，这个地方呢，缺少血液循环啊，供血供氧上不来，脑萎缩啊，人呢，你看看就是呆呆傻傻的。哎，那咱说咋办呢？你就给他化毒、化栓、化死结，
1: 嗯
0: 啊，只有这三种，那这个病呢才能够逐渐的好起来。毒栓结这是根本啊
1: 啊，
0: 所以呢，这里呀、啊，我觉得呀，更优化的，你咱说也是能够节省费用的，你就别泡那国公酒了、
1: 嗯、
0: 啊、哎。刚才我跟你讲就，就讲就白讲了，你不用泡了，你泡喜酒和老伴俩喝、
1: 嗯、
0: 啊。喜、
1: 哎、
0: 酒的成分呢？我这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啊！你打电话，我那学生会告诉你
1: 啊,
0: 啊。对具体的成分呢，包括一些到底药材的选择呀，哎，尽量选择天然野生药材、
1: 嗯、
0: 啊。
1: 嗯
0: 嗯，
1: 行。
0: 嗯、
1: 那个李老师，那喜酒要是有成就了的话，能不能给我们争取点啊？
0: 哎呀，对呀，这个事儿啊，大家伙都在问啊，这个确实我也挺为难，
1: 嗯、
0: 但哎呀，能不能想个好办法呢？我现在也。说不准，
1: 嗯，
0: 你这么样，你先泡好不好？自己能够呢买到这药材，咱就自己先泡上啊。那我呢觉得最好的还是把这喜酒放啊，自己动手先用上，然后我再给大家伙看看吧，好不好？
1: 哎，行行行行，那好，那谢谢李老师啊。如果有了，就给我们争取点啊，
0: 争取点先，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伙。行行，我放在心上啊。
1: 哎，行，好，谢谢您啊。
0: 嗯，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啊，每天会为我们讲解各种的方剂，也不知道大家都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是我呀，你好啊。
4: 李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0: 终于通上话了。
4: 啊，因为啥？我听你这个药酒、
0: 哎、
4: 我就特别特别感兴趣。
0: 哎，
4: 因为啥呢、
0: 哎、
4: 你说我这人好喝酒。
0: 啊，您呢？啊，哎，那正是对口
4: 了。你看看现在吧，这得病了，你说也离不开酒，
0: 是吧？
4: 哎哎，因为啥呢？喝了一辈子酒了，你说呀？
0: 啊、
4: 嗯、哎，因为啥呢？喝点酒吧，我就感觉到对身体挺好的。当然，喝多了、
0: 嗯、
4: 那是不好了哈。
0: 哎、对对对对。嗯，别喝多。
4: 对。
0: 嗯。
4: 哎，这喝酒啊，疏筋活血。哎，尤其吧，这咱这个长春、吉林这个。这外边冷啊，你喝点酒马上感觉到身上热乎，手脚也暖和，你说吧，对吧？
0: 一点没错呀，我们说酒是粮食精，这越喝越年轻，是不是？哎，但饮酒适量啊，少饮怡情嘛，这每天少喝点，舒筋活血，它有这作用。嗯，
4: 是的是的。哎呀，你给这个地黄那个羌活酒我喝了那有8天了。
0: 啊啊啊！喝着
4: 现在喝着挺好，管咋的，这腿呀、啊、屁股蛋子啥的就没那么疼了，挺好的。
0: 哎呀，那不错、啊，
4: 还感觉见效挺快的。
0: 嗯，
4: 哎，你不是说这个酒就是止疼的吗？
0: 对对呀，哎，这个疼痛啊，一般说，难以忍受的，是吧？想要快速减轻疼痛的，别的招不需要，地黄羌活酒用这一个啊，解决各种疼痛的药酒。那你这个具体身体都啥毛病啊？哪些情况你跟我说说。嗯，
4: 哎呀，你看看吧，我今年52了，就有2个孩子
0: 啊，
4: 大的上大学了，小的才10岁
0: 啊。
4: 嗯，你说句心里话，要不是放不下孩子呀， 我和老爹老妈啥的吧，我真的我跟你说到心里话，我真的不想治了。
0: 咋的了？你说一说吧。
4: 哎呀，这些年吧，这和钱花的吧，我真的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0: 啊，
4: 钱花了病没治好啊。
0: 啊，
4: 嗯，完了吧，去年吧，这不是一检查就确诊是啥呢，是双侧股骨头坏死。
0: 哦，这个比较重。嗯，
4: 可是呗，你说咱一个普通老百姓，你上哪儿整这些钱去？现在活动吧就受限了，这就得拄拐了。
0: 哎呦，
4: 嗯，你走道费劲呐。
0: 嗯，
4: 哎呀，你是出面吧，出外面走吧，就走不了几步。哎呀，在屋里头吧还勉强能不能转转，但两条腿不行，打不了弯儿。
0: 嗯嗯。
4: 哎呀，膝关节吧就像什么插个木头楔子似的，那么那个胀得呼的疼啊。
0: 嗯嗯。
4: 一迈步吧就感觉就跟抽筋似的，你说不敢迈步啊。
0: 嗯、哎呦嗨。
4: 哎呀，到医院吧完了一说什么得换股骨头坏死。
0: 换股骨头啊！
4: 啊，那咱一个普通老百姓人家上哪儿那么多钱去？你说呀？
0: 嗯嗯。
4: 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吧，我就整一些止疼药。
0: 嗯。
4: 哎呀，现在吧，你看胃吧也不好了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吃那止疼药吃的还是咋的。
0: 嗯嗯。
4: 啊，我这不听到你这个药酒请，我就给那场外那个打电话，要那个。就是那个七九方的剂量，哎，真的挺好，还给我了
0: 啊！
4: 哎，可是呢，我这话说回来，就买那个鹿茸啊，我找了好几家药房啊，
0: 啊，
4: 哎呀，说是要新鲜的鹿茸，人家说没有，只有干的。
0: 嗯，
4: 哎呀，你这上长白山野生的，这是我上长白山那个野生的人参也难买到啊，你说是不是？
0: 这不好买，
4: 这没办法呀，先咋整啊？你说呀？
0: 买那个一般来讲，哎呀，能买到好的少啊，毕竟这个个人呢还是能力有限。嗯，
4: 是，你说太对了呗。
0: 首先说这股骨头的事儿啊，股骨头坏死，为啥坏死了？缺血了呗，是不是啊？
4: 嗯、
0: 我们叫做缺血坏死啊。那么他的之所以说血液上不来呢，就是和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毒素有关系了。
4: 哦，
0: 你看、啊、很多有一些股骨头坏死啊，它有一个因素叫什么呢？就长期用激素药。那激素药为啥会导致这个股骨头坏死呢？就是说它当中啊有药毒，啊药毒堆积之后，这导致血液运行不畅，本身股骨头的位置呢血就少，啊那么这个药毒一堆积。啊，血液上不去，一点点坏死的，啊，毒呢也会化成什么？化成酸，化成结，
4: 哦，
0: 啊，所以这个问题要想解决的话呢，有的人说了，那我就活血通血，靠啥通啊？你得把那毒化解掉，化毒化酸化死结，所以呢，像这个情况呢，用什么呢？用这个杞酒方鹿茸参砭酒。
4: 嗯、
0: 啊，对，鹿茸参砭酒，对吧？
4: 鹿茸参砭。
0: 但你说了，这新鲜鹿茸也不好买，长白山人参也不好淘弄啊。
4: 可是呗，
0: 再打听打听，师傅，我也尽量的帮大家伙看看能不能联系联系啊。我们把这个奇方呢给大家伙了，大家伙呢想办法，不去几家去多问一问啊。有志者事竟成嘛，是吧？你像你我们知道。有的朋友呢生活当中就把这药材就配齐了，配齐了呢你就自己泡呗，泡那药酒肯定没错，七九方啊。
4: 是是，那你现在看来只能这样了，也没别的好办法了。
0: 你先找找
4: 吧。那我再去找找这些药材。
0: 对对对，
4: 不管怎么说，李老师啊，您这个药酒真是太好了、
0: 啊、
4: 你说。
0: 嗯，是吧。哎，我为什么说这一辈子就用药酒治病啊？
4: 嗯
0: 啊，那什么胶囊啊药片汤药啊，这不是不会，是不是？但是呢，因为什么？用药酒习惯了，酒啊本身它就是药，对吧？
4: 对，
0: 喝酒活血化瘀，
4: 活血 对, 对，
0: 哎，通经络，厚胃肠，健脾气，酒是粮食精，是吧？别管什么膏方啊，哎，你和这个酒啊它不一样啊，大家知道。
4: 确实，
0: 另外咱说四药三分毒这说法，但是这个药酒它能够把药性全面的浸泡出来，尤其是。我们用到这鹿茸参砭酒，
4: 嗯，
0: 对吧？它还能够化毒，把药毒给你化解掉，
4: 嗯，
0: 这样呢，喝这个酒呢，对于我们身体脏腑器官、眼睛啊、肝脏啊、肾脏啊、胃肠啊，它没伤害， 哎。

0: 且呢还能够啊达到我们的脏腑的一个强盛。那、尤其像我们的肾脏，是不是？哎，肾是先天之本，人的核心根本啊。哎，那么呢保护好先天啊，化毒化酸化湿结，让你呢身体啊元气充足，身体健康啊。所以这杞酒呢对于您来讲再适合不过了啊。
1: 确实确实，您说的有道理。李老师啊，您要是能申请下来录用身边酒的话呀，因为我说的话、我就在这里头，我先预定一下子能行不啊？
0: 这预约不了，
1: 对
0: 啊，预约不了。为啥呢？如果我答应你了，我说实在的，到时候我申请不下来，你让我咋跟你说？我能对得起了你吗？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不能给你这打这个保票啊，咱不能说那没牙的话，好吧？您这么样，您先呢，自己考虑泡一下，好不好啊？
1: 哎，那行，那也只能这样了。哎，那我先谢谢你了啊。哎，好，金老师。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场外想找李老师寻求帮助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好场外的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您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啊，是我啊。
4: 啊，李老师您辛苦了，我呢是河北廊坊的一个患者。
0: 哎
4: 呀，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特别的高兴呐。
0: 啊啊，好，欢迎您啊，什么事您说。
4: 是的是的，哎呀，我就觉得你就是给我们讲的这些中医啊，还有就是这些药酒啊，我就觉得挺踏实的。我这人喜欢说实话，真的是挺敬佩你的，挺尊敬您的。
0: 好，谢谢啊。
4: 还您太客气了。
0: 对，其实我们家里面呢，你看都是医生啊，传到我这儿呢已经五代了。但是呢，我呢，本着就是为患者服务的心情，这一点我是不改的。所以说呢，我要延续家族呢自身的这种医德医术和大爱精神啊。
4: 好，
0: 其实我们当大夫，你就是为患者去着想，解除患者的痛苦嘛，对吧？
4: 对。
0: 那
4: 个这一点呢，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也是那个很认可的。你看我现在呢已经就是这个先泡了三批香菇酒。
0: 嗯
4: 已经这是喝了六天了的。哎呀，你还别说，我现在就是这个大脚趾头吧就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啊。
4: 你看我以前就是每次犯这个痛风毛病了吧，哎呀，我这一个星期都没下地。然后我老婆呢她就是打你们那个场外电话。当时是小赵老师接的，小赵老师可好嘞，都不厌其烦的教我们这个买什么样的药材，怎么泡，特别的细心的知道。
0: 应该的，应该的啊。
4: 好，谢谢。这不是我这还没有花到30块钱，就把这个药酒给泡上了。而且吧，就是现在这我已经喝上了，喝上以后呢，这个手脚这个关节吧，现在就是已经不怎么疼了，不那么遭罪了。
0: 好啊，这就是收到效果，已经不疼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是的。而且我已经把这个药酒也抹在这个手脚上了，我连喝带抹的，这见效还真的挺快的噻。
0: 对，内外结合嘛，肯定是要更快一些。
4: 而且我现在那个什么秋水仙碱的药啊，还有那个风痛灵呢，已经都停了。
0: 啊，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4: 对，是的。
0: 那挺好啊。所以这个山皮仙姑酒治痛风啊，也是我多年研究出来的这个方子。用的也
4: 好。好好，
0: 对吧？
4: 确实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我就是特意来谢谢您的。
0: 不用啊。对，其实呢我和收音机前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唠叨几句啊，大家记不住场外这个记不住的方子呢，就打场外电话问学生啊。
4: 好的。
0: 他们都会教给大家伙的。你看呢这个痛风病啊，其实生活也很多。
4: 对。
0: 咱们现代人得痛风的很多。疼起来走不了道，吃不了饭，睡不着觉，对吧？而且呢反复发作。你用上呢三皮仙姑酒之后呢，很多症状改变了。这里我也替你高兴。另外呢把三皮仙姑酒啊也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是不是？
4: 好的。
0: 有痛风的呀，咱大家伙都可以用用，尝试尝试。啊，
4: 对，
0: 三皮仙姑酒治疗痛风呢效果特别好啊。
4: 是的，
0: 它这个成分呢，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呢有痛风的啊， 大家记一记。
4: 嗯嗯。
0: 首先呢，说陈皮2500毫克啊。
4: 好的。
0: 桂皮1200毫克，黄柏皮啊3000毫克，防己6000毫克，都是毫克啊。对。
4: 嗯嗯嗯。
0: 哎，
4: 这个、我
0: 生姜黄200毫克啊。高度白酒3500克。嗯
4: 嗯，
0: 就这么个方法泡上之后，哎，咱们做好这个三皮仙姑酒治疗痛风啊。哎，大家伙有没记住的可以跟我们场外的学生联系啊，效果就像您说的用过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确实的
0: 啊。好，
4: 那个对了，李老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就是问一下您
0: 啊。你说吧。
4: 嗯，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呢今年都79了，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一晚上吧都要起个好几次夜。你看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起来的慢吧，还经常的尿裤子，身上总是有一身的尿骚味儿。
0: 嗯，
4: 他这个不是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吗？心脏总是跳得慢，心脏还总是偷停，还有那个叫什么腰椎增生的问题
0: 啊，
4: 和那个叫什么脊柱侧弯的情况。你看我父亲这个情况能喝你们这个气酒吗？要是能喝的话，我就赶紧给我父亲也泡上，让他那个赶紧喝上试试。
0: 可以，这个喝啤酒对于您父亲来讲是最好不过的了。
4: 哦，
0: 因为它不仅是改善症状了，更主要的呢就是化毒、化栓、化死结啊。老年人岁数大了，身体毛病多的，常年累月吃药，身体当中呢药毒堆积多，时间长了形成酸，酸酒成结。对不对？
4: 嗯，
0: 所以呢老年人想改善症状，延年益寿，咱就喝这个啤酒。效果
4: 好好
0: 啊！啤酒方子呢，常外老师能够教给大家伙儿，但是有一点啊，一定要选择道地的野生药材。
4: 嗯，
0: 哎，用他们呢来进行泡酒，效果会好啊，要不然费了半天劲儿，效果不好啊，是不是？哎，
4: 是的，是的。
0: 具体包括多少克呀，怎么泡啊，打电话问我场外的学生就行了，他们都会告诉你啊。
4: 好的，好的，行行，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再见。
4: 嗯，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在节目之后呢，大家想要寻求李老师的帮助，可以记好我们场外的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李老师。
0: 啊，是我。嗯，
5: 我是沈阳的，我给那个场外热线打电话。就要这个方子，
0: 嗯，
5: 我这不听你讲着说是说好吗？
0: 啊，
5: 说是奇方吗？
0: 七九方，嗯，对啊。
5: 我现在泡上了3天了，
0: 嗯，
5: 就这个鹿茸啊，真的，你要求新鲜的梅花鹿的鹿茸哈，真的太不好买了。我走了10多个家就是药房啊，完才买到。
0: 哎呦，哎呀，您这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啊，因为为什么说鹿茸要新鲜的呢？因为鹿茸啊，那是血肉有情之品，本身呢还有再生的作用，所以说鲜活的时候鹿药才是最好的，它的药性才是最强的，它有的大补的效果，益肾强骨、养心补血的才是好的。
5: 是啊，
0: 啊，你那还不错，还能买到啊？那既然买到，赶紧自己泡啊，
5: 嗯，
0: 啊，
5: 嗯，
0: 泡没？泡上没？
5: 我现在已经泡了3天了。
0: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
5: 哎呀，我主要是咋的，就是肠胃不好，就是吃完了不消化。哎，这些人说那啥，吃啥拉啥，一点儿就不吸收呢。然后吧，这几年吧，一直吧，我就特别消瘦，我没有精神头。
0: 嗯。
5: 成天老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5: 我心脏也不好，因为我是风湿性心脏病嘛。
0: 啊。
5: 完了，2斤半关闭不全，还有反流。浑身呐，现在哪儿都疼啊，气脉也不够用啊。
0: 嗯，
5: 让我换就是换心瓣，但是我没换呢，我也不想换。
0: 嗯，
5: 一个是钱太多了，再一个说你说国产的他也挺不了几年啊，你说我换他干啥呀。完了今天我打电话，我还有一个吧，又问一下子。
0: 啊，
5: 你说我要是喝这个啤酒啥时候能见效吧。
0: 嗯，
5: 还有就是我那个就是我这个家庭版的和你那个有啥区别呀？
0: 嗯，这大家伙有疑问呢，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一下啊。我说呢，让大家伙自己泡，你自己泡呢和我泡的它有啥不一样的呢？比如说大家你买的长白山 天池。

0: 这个矿泉水啊，你能买到吗？
1: 嗯，
0: 拿不到，对不对？哎，包括你说那新鲜鹿茸，你跑了好多家，好不容易淘弄到一根啊，一般还淘弄不到，买不到。
1: 嗯，
0: 哎，那么另外能不能说天降地养81天，能不能买到全部药材都是野生的？啊，其实我也理解大家伙，很多朋友都说了，你看我买不到啊，那你跟我讲的有啥用啊，对不对？买不到啊，那是你也跑的地方比较少啊，你下点功夫，你像你这样的跑了10多家药店的鹿茸不买回来了吗？对吧？但是呢，咱们自己在家里酿啊，和我们说药厂酿的呢还是有区别的啊。
1: 是啊，
0: 哎，但还是呢，你自己做也是有效果。啊，那心脏供血不足，二尖瓣反流，心慌的呀，迷迷糊糊的呀，浑身没劲儿的呀，对吧？这都是什么呀？气血亏虚，气血哪来的？脾胃化生来的。啊，那么先天呢是肾气，啊，后天是脾胃，他们两个。啊，那么所以呢，咱们呢要达到什么呢？啊，稳先天，固后天，要固本。啊，那七九方呢，鹿茸身边酒啊，它就能够把我们的本固住。啊，那你这个问题呢，喝上七九当天就会收到效果。啊，一定按照我说的要求来泡酒，
1: 啊，
0: 到时候呢你自己感受一下，啊，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是吧？如果说呢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话呢，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啊，节目之外呢随时打电话向我们来问，好不好啊？
1: 哎，好好，那我记下来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嗯，再见啊。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辛苦讲解。今天李老师向我们揭示了久病不愈、大病难除的秘密，就是因为我们健康路上啊有三只拦路虎，它们分别是毒、栓、结，而起酒药方鹿茸身边酒方就能够针对这三只拦路虎起到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那至于这个药酒方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奇特的功效，李老师呢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答案，也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九一化健康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健康的难题，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健康热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好的治病奇方，给大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4: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5: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6: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5: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中来。该负责人表示，河南省肢残人协会将继续加强对残疾人的赋能培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技能熟练，工作开心，收入稳定，生活幸福。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也是濮阳市助残服务月。5月14号，濮阳市科技助残如何发展主题助残活动在市特殊教育学校温情启幕。本次活动聚焦沉浸式科技助残体验，用看得见、摸得着、可亲身感受的智能设备与暖心服务，让科技赋能无障碍生活，以多元关怀守护残疾人平等权益，帮助他们自信融入社会，拥抱美好生活。走进科技助残体验区，各类智能康复设备、无障碍辅具整齐陈列，互动体验感拉满，智能捶背按摩仪舒缓放松，多功能康复器械精准辅助训练，从日常护理到功能康复，覆盖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设备一应俱全。专业康复师全程一对一陪伴，手把手指导操作，残疾人朋友亲自上手试用，沉浸式感受，直观体验科技为生活带来的便利与改变，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康复筛查与智能服务。体验者王雷钦说，刚才体验了捶背服务，感觉挺舒服的，作为一个残疾人，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生在当下，那一片的手工类的挺好的，最起码我感觉对它是最感兴趣的，看着也挺好，挺全面的，啥都有，从这头到那头。热闹的体验区里，大家边体验边交流边感受，欢声笑语不断。不少残疾人朋友在康复师指导下尝试新设备，在趣味互动中打破不便，重拾自信。爱心企业带来的前沿康复器材，兼顾实用性与趣味性，让原本枯燥的康复训练变得生动鲜活，真正实现科技贴近生活，服务直达人心。翔宇医疗医学部医学经理李舒淇说，我们借助全国残疾日契机，带来适配成人、儿童、青少年的全品类康复设备，覆盖不同康复阶段和生活场景，就是想让残疾人朋友亲手触摸、亲身试用，把科技助残的成果实实在在送到身边，让大家真切感受到科技惠民带来的幸福感。除了人气爆棚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区外，学生手工作品展、就业技能培训、助残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区域同步开展。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为亮点，打通筛查、评估、康复全链条服务，用生动鲜活的互动形式提升残疾人及家庭的获得感，在全市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濮阳市残联群宣部部长杨杰说，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国助残日为契机，持续深化科技助残服务，完善残疾人全链条服务体系，凝聚全社会爱心力量，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第36个全国助残日前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全市残疾人保健按摩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5月16号上午，濮阳市残联首次举办2026年濮阳市工匠赋能技能提升盲人按摩业务能力培训会。濮阳市残联领导出席活动，残疾人保健按摩从业者、残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共计140多人参加活动。本次培训特邀第10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按摩项目金牌得主、全国技术能手、全国自强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俊老师亲临授课，其独创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五步整复疗法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业内享有盛誉。培训现场，

手、全国自强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俊老师亲临授课，其独创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五步整复疗法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业内享有盛誉。培训现场，王俊老师结合自身深厚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从按摩技艺、沟通技巧、经营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

交流行业经验的优质平台，更将非遗按摩技艺引入残疾人就业培训体系，有效提升了该市残疾人保健按摩行业的服务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参训学员纷纷表示，能在家门口学习到国际金牌大师的非遗技艺，机会难得，受益匪浅，将把所学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回馈社会。下一步，胡杨市残联将持续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不断优化培训模式，丰富培训内容，常态化开展各类精准化、专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全力为残疾人就业创业赋能助力，推动该市残疾人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孟夏时节，万物并茂。5月15号，济源示范区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提示批示精神，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宣传文化活动，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和残疾人工作者的敬业奉献精神，弘扬了扶残助残良好风尚。上午9:30，榜样的力量党建引领助残宣讲报告会在济源职业技术学校综合楼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各镇分管负责人、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和残疾人代表等280多人参加活动。文艺环节，济源市特殊教育学校带来了手语表演《如愿》，指尖无声却饱含深情，诉说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残疾人工作者集体朗诵原创诗歌《我们是那光的织网人》，用铿锵有力的声音编织出一张守护微光、传递温暖的爱心之网。宣讲环节中，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人依次登台，用真实故事打动人心。尹芳以微光助康复、匠心暖人心为题，讲述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残障儿童的康复之路。王冰南以身残志坚、雕匠心、自强不息、战芳华为题，分享核雕手艺人薛冰莹以刻刀雕刻不屈人生的故事。邢桂林以初心护权益、用真情促融合为题，展现基层干部为残疾人排忧解难的实干担当。陈赛南以玻璃身、钢铁心为题，以自身经历诠释脆弱身体下的钢铁意志。圆圆以立足基层岗位、深耕助残事业为题，讲述扎根社区、服务残疾人的平凡与坚守。王坤以世界赠予我的为题，分享特教工作中收获的耐心、理解与爱，并现场教授手语《爱和谢谢》，引发全场共鸣。宣讲会上还举办了爱心捐赠仪式，民建济源市委员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示范区残联捐赠轮椅100辆，为肢体残疾人出行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此外，示范区残联同步向市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捐赠床上用品150套，用实际行动关爱特殊学生的生活起居，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细致温暖。助残日期间，示范区各基层单位积极行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北海街道联合爱心药店开展政策宣讲、健康义诊、物资捐赠等集中服务，将惠残政策和健康服务送到残疾人身边。沁园街道组织口腔义诊和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居民通过蒙眼走路、单手穿衣等方式切身体验残障人士日常生活的不易，有效增进了社会理解与尊重。吉水街道联合社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开展文艺演出、健康义诊、政策讲解，并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将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此次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通过调研慰问、榜样宣讲、文艺演出、爱心捐赠、基层采风等多种形式，

0: 全面展示了济源示范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温度和成果。一束束微光聚成暖阳，一个个故事凝聚成力量，必将推动全社会更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共同谱写济源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了，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天花花的约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啊、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

0: 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呀，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